0: 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京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出口匝道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202到201公里之间，彰化前在内线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出口，有三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减速车道。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的东向44公里过了大同派出所，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的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的 12.5 公里林口前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一辆翻覆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王柏林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有临近有阵雨的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澎湖还有基美都是多云时节的天气，气温27度。而花莲机场也是临近有阵雨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以及澳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26度。日本东京则是多云时晴，气温21度。韩国釜山是晴朗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2度。越南胡志明市也是天气晴朗的，气温28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早上跟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高雄机场已经配有无人机的侦测系统，能够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而香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都是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如果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的罚锾。另外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的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以及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高速路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刚刚有小客车撞护栏的这个事故，国道队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出口匝道，刚刚发生了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四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呢还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哦。所以呢，这个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减速车道，还有在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的地方，分别都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呢，现在交通状况如何？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馨。
1: 记者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先提醒各位朋友，目前在高雄市区接到了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左营区的左营大路介寿路交叉路口、明潭路翠华路交叉路口、正德路崇德路交叉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而在三民区的天祥二路合体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在民族一路330号前面，这里是接近了民族一路312巷哦，也接到了事故的通知。苓雅区五福一路和平一路交叉路口，前镇区凯旋四路前镇街交叉路口，小港区在汉民路店北路口也先后有交通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而在8点钟过后呢，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道一号北上，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目前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还有中山四路往北方向，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呢还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哦，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凤山区的南华一路上五甲系统北上路口，这边的车流量已经获得疏解。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都还是持续的车多。而在建国一路，现在苓雅区建国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现在的车流量有明显的减少许多，但是建国一路往西的方向哦，大约从凤山区的光复路二段西向衔接建国一路，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路的话是相当不好走的，也请各位朋友多多留心。目前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东侧，也就是从凤山区的光复路二段过来，一路到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都是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三民区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持续车多排队不好走，而现在九如一路往西方向，大约从澄清路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路段呢，沿线车流量增加了许多。在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还有东向往国道十号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态。国十下方平面道路，现在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持续车多排队，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以及大中一路往西方向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沿线的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尤其是大中一路顶中路要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这边哦，排队不好走，相当的难走，请您多多的留心。另外的，在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从高铁路到水管路、南洋路男子高架桥西向往嘉昌路、东向往凤南路都是车多，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路口车行速度也还是比较缓慢。而在军校路，目前军校路大约从海军官校前一路往世运大道，还有后昌路往左南路的方向，沿线都还是车多不好走。翠华路往北方向，大约从大中路过来，一路到左南后昌路口，沿线车流量是相当的大，请各位朋友要多加的留心。而现在在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一端到顶金系统，车

0: 做拥挤不好走。小燕巢交流道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在国道3号富摩沙高速公路北上方向要往燕巢系统的出口减速车道上有4辆车的事故发生等待处理，而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高科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进行处理，而目前也影响到了国一南下高科交流道出口呢是有出现排队的车阵，陆竹往高科路段是比较不好走的，而国一南下高雄末端下渔港路出口车多排队。国道1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路口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北上顶金一路到南子路段北上向南子交流道出口以及北上冈山往高科车流量大，也请各位朋友多加留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哦，交通的路况比较多一些哦，事故点啦还有车多拥挤的地方都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左营的博爱二路要往南哦，在玉成路过了之后中间车道现在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左营区在博爱二路要往南的方向过了玉成路之后中间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先前所提醒在高速公路南下高科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队回报说这个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台南的永康中正路要往南靠近中正三街口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这是在永康的中正路往南的方向靠近中正三街现在有汽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国道3号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的减速车道4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哦，所以利用国3在北上哦要往这个燕巢系统的方向呢就在减速的车道上现在有4部车辆的事故才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好，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10号东向15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有一捆很大的网子掉落。

0: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1: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械，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2: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1项第5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7，在台线省道北上的425公里，就在屏东新埤路段外侧有一部大货车抛锚了。那现在呢，这个警车在后方做警戒当中哦。利用台线省道北上425公里，在屏东新埤路段务必要注意哦，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那警车在后方做警戒哦。所以家人朋友呢，在台线省道北上在新埤路段行车，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抛锚的车辆，它是一部大货车，刚好就把外侧车道整个都给挡住了。请小心通过。10号在东向15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有一大捆的这个网子掉落，也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国道3号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地方出口的减速车道上，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的出口减速车道上，现在有4部车辆的事故，仍然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区的事故点还蛮多的哦，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包含了在大寮的华东路57-1号的前面靠近大有一街，前镇的福祥街54号靠近福祥街56巷口。前镇的镇情路在靠近昆仲公园，左营的华夏路、民俗一路，以及在文康路132号的前面靠近崇德路，三民区的天祥二路跟合体路口，还有在民俗一路330号的前面靠近民俗一路350巷口，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都在做后续的处理。昨天因为梅雨的封面南移，所以呢今天的降雨呢暂时有缓和一些些，不过呢预估在今天的下半天封面又会再往北移回台湾的上空，所以预估就会再展开第二波的一个雨势了，而且一路呢会下大概3到5天哦，预估会下到下个礼拜二。那期间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强对流的一个发展，剧烈天气跟致灾性降雨的这些威胁。那今天呢也是哦，有些地方呢雨就已经停了，那有时候像我从播音室看出去，有时候看到左营地区还会出太阳，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太阳感觉又被这个乌云给挡住了，有些地方呢就还在下雨的，所以还是提醒家人朋友在这个道路上行车，天气的一个变化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今天如果有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呢，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天候的一个因素。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因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那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会感觉到有一些闷热的，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5度到30度。我们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15公里，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一大捆的网子掉落，很多朋友来反映这个掉落物哦，因为它是真的很大一捆哦，就把整个中间车道都给挡住了，所以大家必须要避开这个掉落物，就剩下内外能够通过。利用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5公里，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就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中间车道这一大捆的网子，把整个中间车道都给挡住了，必须要利用内侧或是外侧来小心通过，切换车道时再闪避这些掉落物，一定要留意，提高警觉。

王恩阿妹所合唱这首《巴冷公主》，国道10号高雄支线在东向15公里哦，就在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注意一下中间车道有一个大捆的网子掉落，就把整个中间车道都给挡住，必须要利用内侧或者是外侧车道来通过这个掉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在台一线省道北上425公里，在屏东新皮路段的外侧有一部大货车抛锚，那车体很大，把整个外侧车道都给挡住了，目前后方有警车在做警戒哦。家里朋友也请你小心利用内侧车道来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的这个事故点，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这个出口的减速车道上，4部车辆的事故依旧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陈淑琴所演唱这首《一个人游游荡荡》，左营的中华一路跟这个左营大路，在左营区中华一路跟左营大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次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在出口减速车道上，三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如果要接燕巢系统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哦，这个车道的通过这个路段呢，切换车道时务必要留意，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台南市的东区东门路二段跟崇学路口，还有在永康的中正路748号的前面，就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附近有交通的事故。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陆军第十军团昨天在台中大甲溪南北岸实施海马斯多管火箭射击训练，展现陆军新式武器的火力、机动打击能力，落实实战化的训练成果。记者陈英玲报道。
2: 陆军第十军团10号在大甲溪出海口南北岸实施第二天

0: 重炮暨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训练，这也是陆军58炮指部首度在台中实施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实弹射击，以接获命令后迅速机动前往阵地的模式进行。原定36枚火箭弹中有2枚因系统异常并未发射，其中1枚在故障排除后完成补打。58炮指部多管飞弹连连长柯明斌说，
1: 那刚刚确实在我们射击的过程中，我们的第一车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我们第一车的官兵呢也立即的依照我们平时所训练的故障排除程序完成了这个故障排除，那并在这个我们的第三波射击的时候将这个没有射击的射弹把它打出去。那刚刚我们在第三波的时候第三车一样有发生这个系统的异常，那目前课正在实施故障排除的部分，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战化的一环。
0: 针对设计期间速度因空域管制而暂停的情况，陆军58炮指部表示，由于台北进场台有不预期的班机延误，因此总共关闭2次，其余都依照标准作业程序执行，至于海域管制则正常。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北市芦洲区日前有一名林姓女子独驾撞倒一名七旬男子，男子倒地后遭到后车碾压送医不治，警方查出林姓女子毒品快筛呈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检方声押获准。记者任南星报道。
3: 新北市警察局芦洲分局表示，9号凌晨3点左右，47岁林姓女子驾车行经中原路时，撞上步行中的70多岁梁姓男子。男子倒地后又遭后方小客车碾压，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往新北市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抢救，仍宣告不治。警方到场后立即对林姓女子及后方驾驶实施酒测，两人酒测值均为零。不过林姓女子经毒品唾液快筛后，呈现安非他命及卡西酮阳性反应，小客车驾驶则为阴性。警方当场将林姓女子逮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小客车驾驶则以过失致死罪嫌函送法办。新北地检署10号表示，林姓女子涉嫌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反复实施犯罪之余，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强调，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依法从严从重追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2: 调查发现，全台有近50%的民众有打鼾问题，但却有近80%的人不愿意治疗。若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不仅三高肥胖几率大，失智的风险更高。呼吁民众有症状就应该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晨报道。
4: 有一次我在停等红绿灯，那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哦，其实我就不小心睡着了。
5: 资深职能治疗师大成老师长期打鼾，睡眠极度破碎，白天嗜睡，晚上还干扰太太的睡眠，渐渐发现失智风险是常人的三倍。睡眠检查也发现他每个小时停止呼吸48次，罹患睡眠呼吸中止症。台湾睡眠医学会秘书长蔡明绍医师表示，多数以为睡着就是睡好，忽略了白天身体的求救讯号，更潜藏三高肥胖失智共病危机。
6: 台湾的睡眠问题被严重的低估，有将近一半患者他有打呼的问题跟困扰，但是却有近80%的民众他是不愿意接受检查跟治疗。所以当您有打呼、长期疲劳、夜间睡眠会容易中断或惊醒等等疑似呼吸中止的症状，都建议应该要及早的就医来做睡眠检查。
5: 医学会示警，如果晚上睡觉有注意到自己呼吸暂停、喘不过气、梦到自己溺水，或床伴有注意到另一半怎么过了30秒都没有呼吸声，紧接着用力吸一大口，代表他已经缺氧。如果当晚又喝了酒，更容易造成夜间猝死的风险，应该及早就医检查治疗。警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呀，好热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8:36，刚刚我们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减速车道上四部车辆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拖掉离开啊，这个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路段交通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雄市三民区在九如一路跟水源路口，林雅区的澄清路跟三多一路有交通的事故，前镇的和平二路在靠近二圣一路有交通的事故。

0: 你们现在继续观看上行情三千最低来看怎样。高速路在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交流道出口遭到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的状况呢是 OK 没有问题的。高速公路上的其他路况，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廖雅英来提醒，雅英早。
1: 拜拜，你早，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早安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人朋友，现在国道上有部分路段下着大雨哦，提醒您行进驱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路段呢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而在北上呢，北上从绿荣路开始一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前，还有北上哦，在刚刚过了顶金系统后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前，以及从南子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冈山地磅站之间，还有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到永康交流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在北上的冈山路段、北上的大湾路段哦，平均车速甚至一度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另外呢，还有在国道八号哦，西向呢在新市交流道刚刚上来后呢，就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况。原因呢，是因为现在在国道八号西向8.3到7.9公里哦，正在进行长期的一个施工哦，封闭了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影响哦，所以造成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慢哦，平均车速呢甚至一度只剩下30-40公里左右了。另外还有在国道十号哦，东向左营段一上来呢，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那提醒大朋友们，行经这些车道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林谷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而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内哦，都在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都是封闭了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十号呢，预计在6月12号，也就在明天晚上9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时间呢是在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然后呢，国道一号则是预计在6月13、6月14号礼拜六、礼拜天哦，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施工时间呢是在6月13、6月14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哦，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人朋友们，请大家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呢去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雅英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在南下的366.7公里，就在高雄的建国交流道过了之后，家里朋友说呢，中间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呢是打横停放的，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是不是擦撞之后，然后车子现在是整个打横就挡在中间的车道。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6.7公里，在高雄的建国交流道过了之后，务必要注意哦，中间车道现在有小客车打横的一个交通事故。先前所提醒，在国道十号东向15公里燕巢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掉落一大捆的网子，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车线速度现在是相当慢的。台三线在270.5公里的地方，就在嘉义的梅山路段，这儿的朋友反映说呢，有这个竹子哦，竹林竹子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邀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在施工路段部分，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潮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弹性管制隧道双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3: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

0: 扫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田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0: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52，就在刚刚，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呢会到等一下的10:45，所以目前在台南地区行车的朋友务必要留意哦。就在刚刚，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会到10:45。8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1号舟山高南下的366.7公里，在高雄的建国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呢有小客车打横的一个事故，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也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我们所播报的路况，如果您经过的时候呢，发现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也欢迎呢来给我们做一下后续的补充跟一个更正。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周兴哲所演唱的音乐快门。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好几个事故点，在左营区，那目前这几个事故都在处理当中，包含了在博爱四路华夏路口、大众一路荣富街口，还有在高铁路崇忠路口、左营的新庄一路跟华夏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台三线在指标 270.5 公里的地方，就在这个梅山路段呢，有竹子垂落下来，对于行车有一些影响，我们也通知。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就在入口匝道的地方，有两只狗狗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哦，跑动，所以也请家的朋友务必要留心的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一个动态还有这个安全。那么这个状况呢，也通知处理。国一南下的新营交流道入口匝道说有两只狗狗在那个地方活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88.5 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利用国道八号西向路段行车呢，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还是要留意一下伸缩缝更新的作业。那今天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所以呢，你就要利用外侧车道来通过。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在进行。中央气象署在刚刚呢，也针对台南还有在嘉义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的一个讯息。像在嘉义的这个山区有中埔、番路、大埔乡，还有呢在台南的新营、白河、柳营、后壁、东山、六甲、关田、大内、山上、玉井、南溪、南化，以及在高雄的甲仙区呢，都是归纳在这一波的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当中哦。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呢，这个在行车遇到这个天候的一个变化，一定要留意，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凤山的青年路二段在青年国中前，青年路二段跟华山街口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等一下的11:30。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7公里高雄前有自小客车打横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高工局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21.3公里过了竹南，在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只有外线可以通行。台61线北上的288.5公里过了三寮湾，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东向的9.7公里五股一前有货车自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4线西向的25.2公里中和前自小客车跟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台65线北上的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3: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2: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3: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2: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3: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2: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4: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治安平稳，交通顺畅，优质服务是我们警察同仁日复一日坚守的责任与使命。无论烈日风雨，昼夜寒暑，我们始终秉持守护人民的信念，纵使勤务充满了危险，警察捍卫正义的决心也从不退缩。6月15号警察节到了，在这光荣的节日，我要向第一线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以最诚挚的感谢。同时更要感谢警察眷属长期的支持与体谅，成为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我们也要谢谢民众对警察的支持。警察的荣耀不在于掌声，在于让民众多一份安心，让城市多一份安全，社会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肩，秉持专业、热忱与使命感，守护人民的福祉，共同打造更安全、宜居的高雄。最后，敬祝全体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执勤平安、健康、幸福。谢谢大家。
1: 9:06，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西路一段跟建南路口目前有事故，高雄市的左营新庄一路跟华夏路，还有在高铁路崇庄路口有交通的事故。

0: 生活好好聊，好好聊生活，
1: 好好聊治安。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好好聊，今天我们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邀请高志正分局长跟我们聊聊最近

0: 区的重点工作，像包含治安啦，还有交通的方面。分局长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港分局分局长高志正，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警广跟大家说明最新的治安跟交通议题。
0: 嗯，这个最近诈骗集团他们的诈骗手法一变再变了，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都一再的提醒哦。分局长，我听说最近好像有民众因为急需要用钱要办理贷款，所以就被诈骗，对不对？所以首先我们就要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谈谈这部分。分局长，
1: 是，那现在的诈骗集团的手法很多变。那许多民众因为急需用钱想要贷款，结果反而掉进这个诈骗的陷阱，那钱没有借到反而背了一身债。那目前诈欺集团最常使用的三步套路来榨干被害人的钱财。
0: 哦，三步套路他们就是有三个步骤就对了。
1: 是，
0: 第一个来分局长。
1: 那第一个套路就是锁定目标，那诈欺集团会在社群媒体来投放免财力证明保证能贷的借贷广告，那这个主要是专门锁定急需用钱或信用有瑕疵的朋友。
0: 嗯哼，
1: 那接下来第二步它就是为诱骗你来养信用。
0: 哦，养信用哦。
1: 哎，养信用。
0: 哦，第一次听到。
1: 是因为当你联络这个诈欺集团后，他们会要求你到电信的门市来申办这个手机门号，然后告诉你只要透过这个电信的小额付费就能提高信用额度，就是养信用。那还骗你说这些钱公司会来付，甚至会诓骗你说你账户的金流量不足，金额流量不足，要求你把提款卡跟密码还有信用卡寄送给诈欺集团。他说如果你把这些资料给他，他就会帮你操作汇入资金来补足金流，来美化你的信用度。实际上他就是把你的账户当成人头账户拿来提供给其他的被害人汇款使用，所以你的账户就变成人头账户。
0: 对。
1: 那第三的部分，他就接下来会骗取你的账密跟验证码，因为诈欺集团一旦拿到你的信用卡及提款卡的密码或关键的简讯验证码，不仅会立刻把你的钱盗刷一空，更惨的是你的账户会被当作诈欺集团洗钱的工具。
0: 哇，
1: 等到这个电信公司或银行通知甚至警察找上门的时候，通常被害人才会发现自己并不仅没有贷到款，增加了一大笔的债务，而且自己的账户还变成警示账户，对自己的信用跟权益受损非常严重。
0: 没有错，这诈骗集团真的很恶劣哦，就利用人家急需用钱的这个心理来落井下石。那分局长，诈骗集团他们最常用的话术有哪一些呢？那我们民众要怎么样来分辨呢？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提醒朋友的关键。因为诈欺集团最常讲的话术就是先汇一笔钱当做财力证明，或者是把提款卡寄过来，我们再帮你美化金流。最重要的是建议听众朋友就是要办理贷款一定要找政府核准立案的银行，如果是跟银行以外所谓的民间借款，即便不是诈骗，也可能是利息高到吓人的这个高利贷。
0: 没有错，没有错。我们这个分局长这么详细的一个提醒哦，那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治安防诈之外，最近呢，大家很关心的还有一个跟治安、交通都有关系的，就是毒驾了。最近新闻真的看很多，大家对于这个毒驾的也非常的高度重视。那请问一下分局长，我们东港分局在这方面有什么执法的重点跟法则要提醒大家的呢？
1: 那这样给各位听众朋友报告，那我们现在这个防治取缔毒驾是我们警方目前的工作重点。那依据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只要服用毒品、迷幻药或麻醉药品来驾驶汽机车，经警方查获，那当场我们就会移至保管这个汽机车，那机车的驾驶人就会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你是汽车的驾驶人，就会处新台

0: 3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同时会吊扣这个驾照1至2年。
1: 嗯，
0: 啊，如果你是因为毒驾而肇事，那处罚就更重了。如果致人受伤的话，那吊扣驾照2年到4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死亡，就会依法吊销其驾照，而且不得再考虑。这个就是有关道交处罚条例的部分。
1: 是。
0: 那另外在刑事的方面，毒驾就触犯了刑法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最高也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因而致人于死，那还可以处最高可以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会依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追究适用及持有毒品的行者，处罚非常的重。哦，那毒品不仅摧毁个人及家庭，吸毒后开车上路，真是把无辜的路人跟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中。那我们警方哦，也会全力的来加强拦查跟执法的强度，来守护乡亲的用路安全。
1: 嗯，是没有错。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正分局长跟我们说明这些非常实用的一些资讯。不管是这个防贷啊，防范贷款的一个诈骗，还是拒绝毒驾，其实都需要每个人共同来努力。所以节目最后呢，也请分局长帮我们做一下今天的重点提醒。
0: 好，是的。那最后我想用3个简单自我保护的重点来提醒各位听众朋友。第一个就是防贷款的防诈，不要相信所谓培养信用、免费帮你美化金流这种骗术的话术。那财力证明并不是透过寄送提款卡和密码就可以建立的。
1: 嗯，
0: 是。那第二点就是要保护个资，来妥善保管个人的资料，不要听从陌生人的指示去开通或提高电信小额付款的信用额度，更绝对不要提供网络银行的密码跟简讯验证码给任何人。那第三就是当前这个防治毒驾零容忍的工作重点，吸食毒品驾车是犯罪行为，警方会全力的来加强执法，那也请大家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回家。好，最后民众如果遇到任何可疑的资讯或要求汇款或寄送提款卡的情形，那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110报案，也可以就近到派出所来咨询。最后谢谢主持人跟警广听众朋友的耐心聆听，敬祝大家平安顺心，远离诈骗。
1: 嗯，是这个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110来报案。还有我们刚刚说，你可以就近到住家附近的派出所跑一趟哦，来咨询。所以还是一句话，提高警觉，一起来防诈。我们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东港分局高志正分局长的连线说明，非常谢谢。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拜拜，
0: 拜拜，拜拜。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军校路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这一段路要往南，车子很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

戴琳所演唱的《盐山185》，国道十号的高雄支线在西向的 3.7 公里，就在仁武过后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五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 3.7 公里的地方，务必要注意外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追撞的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那先前所提醒哦，在左营的军校路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这一段往南方向的车流状况现在已经 OK 没有问题了，但是有另外一个路段车流是相当多的，在左营的大中一路从顶尖系统民族路的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个段落，沿路车多，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好，我们再次提醒，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3.7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

0: 咻嘿咻，
1: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2: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0: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2: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五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0: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1: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2: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0: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1: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转306林小姐。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机车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议题，交通部表示，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并不在于政策的全面开放与否，而是在于如何有效降低人为因素失误，并要因地制宜导入配套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机车体积较小，在复杂的路口环境中容易遭前车遮蔽，增加驾驶人视线死角及判断错误风险。如果在缺乏后置保护下直接左转，将面临对向车流侧撞风险。为改善路口安全，交通部将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以左转专用道及左转保护实项为核心，透过明确分流降低车流冲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现有的两段式左转其实它也是一个保护，那或者是在一个专门有一个保护实项的状况下让机车左转，应该因地制宜。那重点应该就是机

0: 机车左转的时候，我们的保护机制要设计的尽量去减少冲突点。
1: 交通部表示，未来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具备左转专用道及保护石像的路口，逐步引导机车安全左转。对于车流复杂或缺乏号志保护的路口，则维持两段式左转，并同步改善待转区动线及加强处理违规临停，消除用路人待转变待撞的疑虑。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核心男子承租新北市新庄区的社区大楼，在民宅内存放大量毒品并在贩售。新北市警局刨根侦办，逮捕核心犯嫌，查扣一托咪脂粉末达6.1公斤，阻止48万颗丧尸烟弹流入市面，瓦解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线报，45岁核心男子涉嫌在新庄区租下2间房间，一间当成自住，另一间则作为丧尸烟弹分装厂，存放大量依托迷脂粉末、分装器等，再透过网络贩售给不特定人士，图谋暴利。案件专案小组搜集相关事证，持搜索票上门，逮捕45岁核心犯嫌，其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依托迷脂粉末等。据了解，核心犯嫌持有一托迷脂粉末的重量高达了6.1公斤，以一克一托迷脂粉末大约可以制造8颗丧尸烟弹为基准，这一批丧尸烟弹换算市值达到新台币1亿元。侦二队副队长汪元腾说，
4: 约可制造48万颗丧尸烟弹，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由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禁见。
3: 新北警指出，近期加强执法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并在专案3天内查获毒驾案件130人，弃获各类毒品犯嫌68人，以实际行动打击毒品供应链，阻绝毒品流入社会。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三军总医院运用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术，将患者手术部位的周边神经打麻药，不仅止痛，副作用比传统麻醉小，更有患者在手术后当晚就能下床，加速复原力。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我也生小孩，我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呕吐这些的，让我产生畏惧，不敢开刀。
6: 不少民众像刘女士一样，因为害怕手术麻醉引起呕吐、发烧等严重的副作用，拖着病体不敢动刀。但刘女士的肩关节再不处理，恐怕手会残废。三总医疗团队帮她进行肩关节置换手术时，运用了周边神经导管阻断技术。麻醉部疼痛治疗科主任徐永吉说，不仅止痛效果佳，比传统的麻醉副作用小，甚至当天就可以下床，隔天就可以出院。
7: 我们现在的周边神经阻断要袋里面给的机器给的是局部麻醉药，降低吗啡类药物的使用的剂量，来降低鸦片类药物造成的不舒服的并发症。
6: 徐医师表示，这项止痛的技术可以运用在上肢、躯干还有下肢手术，不仅术中可以使用，术后病患也可以在病房自行控制加药止痛，有效降低术后的疼痛，缩短出院时间，避免错失黄金复健期。请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利用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交流道过后，要往顶金系统的方向，这段路非常的塞哦。因为在3.7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仁武交流道了，所以利用仁武在国道十号往高雄的方向，在仁武交流道过后，就要特别留心，要注意安全。在三点七公里靠近顶

0: 经现有交流道前的路段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在进行处理拖吊当中。这段路真的车子很多，不好走，务必要留心切换车道时要请驾驶朋友互相礼让。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顶尖系统一直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也是车多，高雄市的前镇区二圣一路广州三街有事故，台南市的中西区在海安路二段跟神农街口有交通的事故。气象署刚刚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嘉义跟台南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3: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国道十号在新巷的 3.7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拖吊当中，后方的已经回堵到仁武交流道了。利用国道十号新巷从仁武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行车，务必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的事故。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288.5 公里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掉落物。

喜欢这首黄玠所演唱的《不必哀怨》。9:43，持续要提醒的是，在国道十号西向的路段3.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有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这一段路利用国道十号往高雄的方向，在仁武道顶尖路段沿路车多，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慢，不好走。高速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一直到冈山交流道路段，沿路也是车多，车行速度慢的。气象署在刚刚呢，针对了在嘉义跟台南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的时间会到等一下的10:30，包含了在嘉义市的东区跟西区、嘉义县的水上、中埔、竹崎、梅山、番路、大埔，还有阿里山乡、台南市的白河区，都是这一波的这个大雷雨及时的讯息的一个范围。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南下从高科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继续往东走，到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沿路车行的速度也是偏慢。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因为伸缩缝的一个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哦。那目前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所以必须要利用外侧车道通过，现在车行速度也是偏慢，不好走。好，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蔡健雅所演唱的《别让爱停摆》。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民族一路跟荣佑路口有事故，民族一路跟荣佑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永康的小东路跟庄敬路口，在永康的小东路跟庄敬路口目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刚提醒有一个掉落物，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288.5 公里，就在北门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10号在西向的 3.7 公里，就在仁武过后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那这段路车子真的很多，不好走哦。利用国道10号要往高雄的方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务必要注意哦，车子很多。那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外侧的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选这首歌曲 Eagles 老鹰合唱团所演唱 No More Cloudy Days。 高速路在北上的高科道路主交流道路段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那南下在高科交流道过后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也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国道十号在西向的 3.7 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后要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大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当中，所以利用国道十号西向在仁武过后到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车行速度也是有比较慢的情形。

演唱这首《静止》。东向台八八，在靠近大发交流道，在外侧路间呢，说有一位老先生骑脚踏车，然后呢一边骑一边在捡东西哦。很多朋友来反映这个交通状况哦。我们提醒利用台八八往东，在靠近大发交流道路段行车的朋友，在外侧车道有一位老先生骑脚踏车在捡东西，注意一下他的动态，他应该是误闯了这个高架的道路。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15公里过了头份，在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南下235公里过了虎尾，内线车道的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四十。

0: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前，有砂石车爆推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11.4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2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5公里林口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2: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3: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1: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2: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3: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1: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2: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3: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警察的工作无法预告也无法彩排，但只要民众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才能守护屏东的每一份安全与幸福。未来，我们将秉持平安护民的信念，守护人民为初心，以服务乡亲为使命，让安全幸福成为屏东最温暖的风景。也因为有您的一份安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后，祝全体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平安顺心。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好嘞，向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今天阳光稍微露脸了哈，这个雨势也稍微的缓和一些些，感觉上有一些喘息的感觉。好的，今天呢还是会受到锋面北移的影响，在台湾的西半部跟东半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甚至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天候状况就是比较不稳定，时而放晴，时而阴天，可能有些地方还会陆续下雨，大家特别留心下天气的变化。之前呢，国道10号的西行 3.7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大货车。

0: 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后方有造成回堵至少2公里，目前还是大排长龙的车流没有疏解哦，所以经过时候要小心。国道10号西行的 3.7公里顶经路段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目前车流量还在消化。还有在高雄市方面，小港区的20路117号靠近汉民路口有车祸，以及呢在之前左营区民族一路荣佑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是在永康区的小东路跟庄敬路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了，也请您经过特别留意一下，有路况随时告诉警广了，非常谢谢您。一开始选播的歌曲是阳光妹妹。
1: 哎，你看我solo哦，这谁不会？

阳光明媚，下了好几天的雨，觉得人都要发霉了哈。尤其是呢，可能晒在阳台的一些衣物呢，都有一点点潮湿的感觉。希望今天的太阳公公稍微的发威一下下哈，让我们的这个晒在阳台的衣服有一些阳光的味道。台线国道十号的西行3.7公里顶金系统路段车祸排除了，原先有大概2公里的车流在消化疏解当中。今天其实在山区呢还会有持续性的大雷雨出现的可能性，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比方说在这个水上中埔、竹崎、梅山、番路、大埔、阿里山乡呢都有及时的一些大雨的讯息哈，我们在行经山区道路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88.5公里北门路

段的那一侧有掉落，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所以呢，经过有掉落地点一定要特别小心。台61线的北上车道 288.5 公里，北门路段内侧有掉落，留心注意。那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不要因为疏忽呢匆忙要这个赶货上路的同时呢就忽略了要把一些货品呢捆扎牢固，所以拜托一下，一定在上路之前稍微的检查看看你的货物是不是已经捆绑牢固了。好的，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播出警察节的一些感谢插播，因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所以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现在开始到6月12号，明天就截止收件了哈。你到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留言，写下你对于警察的感谢支持，或者是跟警察之间互动的小故事，我们会在6月15号那一天警察节当天呢，由主持人精选温馨留言的一些作品呢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会用口播的方式跟大家分享，获选的朋友可以获得警察电台所准备的一份精美的小奖品，所以欢迎大家把握今天跟明天这两天时间，踊跃的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脸书赶快留言，我们希望对于警察朋友的一些感谢支持以及跟警察之间互动的故事呢，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

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81公里大林隧道之前，路肩有大型砂石车爆胎，停放在那里做后续处理。当地的流量还蛮大的，所以经过朋友还是要小心。另外是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高雄的凤山区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出现一个好大好大的坑洞，目前在紧急的修补当中，请大家尽量改道行驶。由于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的坑洞正在施工补强当中，请大家务必留心，尽早改道了。当地的车流量非常的大，最近的雨势的关系，所以路面上一些坑坑巴巴，一些破损的情形，可能工作人员透过今天天气比较放晴的当下呢，赶快的要进行修补或者是填补的工作。因此呢，在施工路段车道会缩减，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变换车道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的留心注意安全了。好的，继续我们欣赏的是林俊杰的一首歌曲《裂缝中的阳光》。

0: 一集一题。当你开车时，总是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路况，依照交通号志行驶。
1: 你专心投入的表情让人好放心，谢谢你做个安全驾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瘦瘦英雄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行车平安。有空拨个电话
2: 给我。上午的10:19，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新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号，做一个安全的好驾驶相当重要，因为我们都是以车代步嘛，不管是利用这个小客车、大客车，或者是大货车，还是机车、单车，都希望大家随时注意车前的状况。目前呢，刚刚是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354号靠近建国一路的203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请朋友经过小心。目前在苓雅区建国一路354号靠近203巷口的车祸远景抵达处理。更早的一个车祸是在小港区的20路117号靠近汉民路口有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由于目前在高雄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3城街口，这里由于路面上出现大的坑洞，正在填补施工当中，请朋友小心，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咯。还有稍早呢，有个路段它也是有坑洞，它是主要靠近中部路段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35公里湖尾交流道内侧也是出现坑洞，也通知共段朋友协助处理。其实呢，今天在各地有些坑洞的影响之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陆续出动，在进行填补啊施工工程，都请您在经过这些施工路段特别的小心，变换车道也要注意下彼此的安全了。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记得进入到云之后要转五就可以了哈，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啊这个服务行列。接下来安排的是光良的一首歌曲《一点光一点亮》。

有时候觉得呢，好奇之心哈，人皆有之，但是呢，不要太过好奇，就减速观望。因为刚刚驾驶朋友说，经过刚刚是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的坑洞还蛮大的，竟然有些人呢，他会减速来看哈，就是看到哇，这个坑洞怎么这么大，然后呢，导致周边的交通比较拥挤一点点。目前呢，施工单位正在处理这个比较大的坑洞的关系，请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不要这个看热闹，或者是呢好奇心驱使呢在那边驻足围观啊，影响到整个的填补坑洞的作业，请大家远远避开。目前在高雄的凤山区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的坑洞在紧急处理当中，请大家尽量避开，好，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还有之前在高雄市的车祸点，我们还是要提醒您，包括了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354号靠近203巷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没有排除。小港区的20路117号接近汉民路口也发生事故，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喽。继续欣赏的是品冠的歌曲，刚刚听到了光良，光良跟品冠之前是合体，但是各自有现在的事业哈，就分道扬镳之后呢，其实也在歌坛上发光发亮。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偶尔有阳光》。

今天阳光呢偶尔露脸哈，各地的温度来讲呢还算是蛮舒服的，就是25度到29度不等，算是一个比较舒服宜人的温度啊。不过呢各地还是陆续会有下雨的情形，虽然说雨势稍微的和缓一些些，可是呢在下雨的过程当中还是视线不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那任何路况都别忘了随时跟金广保持联络了。10:29，稍后我们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清晨五点多，基隆港西二十号码头危险货柜区，一直装载有毒化学物质氢氟酸，俗称化骨水的货柜传出气体外泄。基隆港警总队发现异常后，立即封锁现场，并管制人员进出，同时通报并请求行政院毒化灾应变中心协助处理。目前该码头已全面暂停作业。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到基隆宫庙参拜祈福，他提到中央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结合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与海洋经济，期盼带动基隆观光文化与产业发展。记者刘威报道。
2: 中央政府正推动北北基宜首都圈黄金廊带计划，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透过科技创新、港式再造以及海洋经济等发展策略，带动基隆还有周边地区整体建设以及产业升级。他强调，中央近年持续增加对基隆的统筹分配税款以及各项补助，希望地方政府善用资源，投入育儿、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等政策，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3: 行政院现在又提出一个计划，未来八年要用1000亿来帮助咱的中小企业。这边中小企业，就咱传统讲的迄个工厂啦、工厂啦、吼卖场以外，一项我要加力，就是商圈，伊嘛会当得到较补助。
2: 此外，近期依托米纸滥用问题日益严重，卓荣泰说，将持续从源头查起，加强检验量能以及修法加重刑责等方向着手，全面遏止毒品流入社会。

0: 鉴于毒驾行为，政院也已经着手强化执法还有裁罚机制，对于造成重大事故者依法严办，展现政府反毒决心。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屏东县一名七旬妇人在社群网站上买南瓜，担心自己遭到诈骗，到派出所查证，远景 查看双方手机对话记录之后，证实是假网购真诈财手法，幸好妇人到派出所询问才没有上当。记者宋玲报道。
2: 这位报案的涂姓妇人向远景说，自己在脸书上要购买七颗南瓜100块钱，卖方提供了一个卖货变网址请他点击，并且要求后续依指示操作。不过他曾经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请远景帮忙查询。远景以妇人跟对方的手机对话记录就证实这是诈骗手法。组长黄唐义说，
3: 涂女曾在网络上看过类似的诈骗手法，担心自己遇到诈骗，所以当下决定跑来派出所询问警察。远警看完妇人手机对话记录后，当下便告知他，这就是常见的假卖家诈骗，也趁机向他宣导各类型的诈骗手法，并告知购买商品要尽量面交。随后确认妇人尚无任何财损，再协助他封锁对方账号。
2: 由于妇人没有损失，所以远警再跟他说明其他类似的诈骗手法跟案例，请他网购一定要注意，尽量采取面交方式，选择可以信赖的店家，可以从店家的追踪人数以及商家评价来判断是否为可以信赖，遇到任何情况可以拨打16510咨询，或者直接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想要学习新技能培养第二专长的民众要把握机会了。高雄市劳工大学第63期即将开课，共推出135门课程，6月13号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黄义豪报道。
4: 本期课程在前镇、凤山、鸟松、桥头、左营男子、旗山等地设置学习据点，让民众能就近上课。除了既有热门的课程之外，这一期也加入数位科技与生活美学等新的内容，提供更多元的进修选择。无论是想要提升职场的竞争力，还是培养个人的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课程。劳工局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5: 本期新增18门课程，内容涵盖劳动法令、数位技能、 AI 应用、手机影音制作、手作艺术、舞蹈、语言学习以及生活美学等多元领域，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详细课程资讯可上网查询。
4: 劳工大学第63期报名时间自6月13号起到6月26号为止，劳工局邀请劳工朋友及市民把握机会充实自我，相关课程资讯可至劳工大学网站查询。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6: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是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的北台，所以各地的降雨又会再增多，整个西半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那目前特别是在嘉义、台南到高雄一带，雨势都比较明显哦。那局部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那连日降雨之下，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且随着今天的水汽增多，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喽。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感受稍凉；而在南部台东是25度，而高温北部跟宜花是26到28，中南部及台东还是29、30度左右。那在今明两天，水汽是逐渐的增多，封面北台，而到周六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预估一直到下周二哦，啊，整个西南风对中南部的降雨都比较明显一些。所以预估是下周二、三左右，北部、东半部慢慢转为多云，午后雨的雷雨的天气，而中南部可能要等到端午节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

0: 下午1:30到3:30，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15万元罚锾。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时间是10:38了。之前有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因为路面上的大坑洞正在施工填补当中，所以车道是封闭的，请大家赶快 改道行驶。那有些朋友是蛮好奇的，在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呢，竟然会驻足围观，导致这个周边道路会比较拥挤，请大家远远避开了。目前这个坑洞呢正在处理当中，行经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了。

0: 音乐声中呢，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雅音上线喽。雅音你好。
1: 第二姐你好，各位听众，各位专访大家好哦。首先提醒一下各位家朋友，现在国道上有许多路段下起大雨了，提醒您行进雨区时呢，请要记得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并且拉长安全车距哦，这样呢才可以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与顺畅。路况方面呢，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在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哦，是车辆很大的路段哦。而在北上哦，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还有北上的高科交流道附近，以及北上的仁德系统交流道到仁德交流道之间呢，也通通都是车辆很大很大的路段。特别啊，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里哦，因为现在呢仁德路段呢下着大雨哦，所以呢造成这里呢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哦，那平均车速大约只剩下五六十公里左右了，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下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哦，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哦，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是进行隧道维护的施工，同样封闭了外侧车道。北上的369.7到369.3公里哦，田寮交流道附近呢，进行排水设施维护，还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西向呢8.3到7.9公里哦，也就是在刚过了新市交流道后呢，正在进行一个长期的伸缩缝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那提醒一下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家的朋友，国道十号预计在6月12号，也就在明天晚上的9点钟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施工封闭的时间是在6月12号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另外呢，国道一号则是预计在6月13、6月14号。也就是在礼拜六礼拜天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施工时间6月13号、6月14号，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那么最后呢，是国道八号预计在6月14号、6月15号星期日跟下

0: 星期一，一样连续两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6月14、6月15，连续两天，每天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到新市交流道之间哦。那这个施工要特别提醒一下交流朋友哦，虽然它是封闭在国道八号东向的主线上哦，但是它会影响了我们国道一号哦。台南系统要转国道八号东向的出口匝道也是封闭起来的哦，要请交流朋友特别留意。这个施工封闭比较多，所以假如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有行驶在打算行驶在这些封闭路段的下的朋友们，更要请您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雅音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由于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354号靠近203巷口有车祸在处理当中哈，经过小心。还有在高雄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3城街口路面上的大坑洞正在施工填补当中，请朋友赶快的改道行驶哈，千万不要前往驻足围观哈，去关心去这个查看，因为呢会造成交通的拥挤。目前呢，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3城街口路面上的坑洞正在施工。补强当中，请大家务必要远远的离开了。接下来安排观看，这是爱情连线曲。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七。
0: 开车时如果刚好有赶时间，可能会想开快一点。
2: 但是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遇到车多路段，就要慢车慢车行。

时间是在10:4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感谢交大队汇报路况，在高雄的左营区军校路跟实践路口发生车祸了哈，经过小心。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实践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远景抵达处理。另外是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提醒您小心一点点，包括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70公里到369公里田寮路段外侧有排水设施的一个维护工作。同样是国道三号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施工，南下国三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工程。国道八号方面的施工点是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道内侧深松缝的更新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刚刚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的讯息，由于对流云系旺盛发展的关系呢，所以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嘉义到高雄地区，还有台中到云林的山区，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要特别注意下雷击强阵风来袭。当然在山区道路，因为大雨来袭的关系，可能会出现坍方落石的一些危险情况，还有呢溪水暴涨的状况也会出现，低洼地区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这是刚才呢我们所接收到的气象署呢所发布的大雨的特报，提供给您这个参考了。接下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翁玉君和蔡昌宪合作的歌曲《柠檬爱玉》。

OK， 今天三个可以雷蒙爱友哈，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呢，喝这种冰品饮料真的是非常舒服舒爽的感觉。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环道，沿线呢有好多的坑坑洞洞，影响的安全了，大家小心通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衔接国十东向环道，有一些坑洞会妨碍到行车，已经通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呢，大家小心一点点哈，小心慢行，注意安全。还有呢，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的坑洞也在填补当中，目前车道封闭也在施工，好，所以可以的话呢，尽早改道行驶。也再一次谢谢交大队回报路况，高雄的林雅区三多三路跟中山二路口有车祸，之前左营区的军校路时间路口车祸没有排除，远景也是抵达现场处理当中。继续安排挂客，这是陈昶君跟苏欣慧合作的一首歌曲《爱火》。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你送的手机。
1: 行车途中呢，真的是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有时候距离没有拿捏得很好，如果说这个前方有紧急刹车，很容易追撞上去。目前呢，热心朋友汇报说，在高雄的楠梓区后昌路上，靠近国光中学门口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车祸发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哈。后方已经有放三角警示标志了，但是当你行经楠梓区的后昌路，接近国光中学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内侧车道，刚才发生了追撞车祸，会稍微影响到当地车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喽。稍后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斯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往东的引道，路面有很多坑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4.4公里，树林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南下的38.4公里，过了高义桥，在转弯处有落石，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现时间11:02，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我们要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南航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的天气气温摄氏26度，能见度有点低，目前是低于适航天气标准的。目前是有下着雨、有矮的状况。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两地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国外机场的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上班返澎湖、上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

0: 气影响，请搭接旅客在搭机前再注意。国际线航班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界非常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各位听众朋友，寻找非常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碍飞安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张力，拜拜喽。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4: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5: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伟成律师。警察是人民的保姆，是社会安定进步的守护者，他们不辞辛劳冲锋陷阵，为了缉捕凶恶的歹徒也常常奋不顾身。希望警察朋友们在尽心尽力为民服务的时候，也要照顾好自己。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1:05的11:0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有交通讯息提醒大家，包括了在高雄的苓雅区四维三路、林森二路口发生车祸，还有苓雅区的三多三路跟中山二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了，所以经过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之前呢，因为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的大坑洞哈，导致有些朋友很好奇会减速观望，那目前这边的车辆比较大一点点，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的坑洞还在填补修补当中，所以请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了。刚刚在高雄市的自由一路从沈阳街146巷到石泉一路口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石泉一路从龙江街一直到自由一路口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目前呢，气象署又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在目前来讲要警戒的区域范围包括了高雄市的田寮、阿莲、鹿竹、湖内、茄定、永安地区，那在台南市也包括了大内、新化、新市、山上、玉井、南西、南化、左镇、仁德、归仁，还有关庙、龙旗、永康东区、南区、北区、安平区、瓦西、中西区等等，几乎涵盖了大台南地区，好多地方都会有大雷雨的一些状况出现，雨势有时候突起来，这雨势滂沱，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如果你经过的路段呢，真的是有下雨，雨势非常大，视线不良，除了把车灯打开之外，拉长下跟车距离，同时不要在这个大雨当中任意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123，那就用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欣赏周慧敏的一首歌曲《点一杯回忆》。

周慧敏的歌声点一杯回忆哈，我有位朋友以前呢很喜欢喝咖啡，每次跟他这个相约的时候呢，通常都会约在咖啡厅。虽然我不喜欢喝咖啡哈，我觉得咖啡非常苦涩，所以呢每次跟他约的时候，我就闻咖啡香，然后呢通常点的并不是咖啡，可是我蛮喜欢咖啡厅的这种非常悠哉很放松的感觉，因为我这位朋友真的超喜欢喝咖啡，从很年轻大概二十几岁喝到了步入中老年的时候呢，还是每天都要一两杯的咖啡，尤其是很喜欢坐在咖啡厅啊，这个不见得是一定要聊天，就是我们两个人有时候坐着坐着呢，互相的这个相对这个对看也会觉得说蛮有意思的，并不是要一定这个谈笑风生，那有时候呢在很平静的情况之下，其实有很多的回忆是可以慢慢的品味的话都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平静，内心的感受呢也是非常平静跟祥和的。目前台八六线的西向车道2.8公里万里交流道附近有车祸等待排除，经过小心，在台八六线西行的2.8公里万里交流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稍早呢在刚

是有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包括了苓雅区的两个车祸地点，三多三路跟中山二路口，还有四维三路跟林森二路。南子区也是有两个车祸，分别是在旗南路跟清安街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远景抵达处理了。另外稍早呢，在南子区的后昌路上靠近国光中学门口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车祸，后方有放警示三角锥，请您经过还是要小心变换车道，也是要留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了。

如果说平常你也喜欢坐在咖啡厅呢，享受咖啡的美味，或者说呢，只是静静的坐在那边回忆，甚至有些人呢，他可能会参加一些艺术的活动，因为我记得印象当中，美术馆有一家咖啡呢，他们都会不定时的哈举办一些绘画的小小课程。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呢，就是跟朋友坐在这个咖啡厅的旁边的桌子附近，结果呢，有这个比较大的桌子啊，大概有六个人左右吧，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参加一些课程，就是他们的咖啡杯的这个附近呢，还有一些小小的画板，那这个画板上面他们有彩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蛮好的哈，因为在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有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不管是彩绘的活动，或者是领赏音乐的活动，都可以在我们在品尝一些饮料或者是咖啡的同时，还有一些心灵的提升，好，艺术的一些滋养，所以类似这样子的咖啡厅跟艺文的活动相互的结合，我相信是很多目前一些经营者他们走的方向，也就是让这些的咖啡厅啦，或者是一些餐饮店呢，有多元的一些发展，就是复合式的营业的这个状况，也让很多参与的朋友除了可以品尝一些好的饮料好的咖啡之外呢，也能够从事一些艺术或者是艺文的活动，这个是蛮好的一个选项。接下来欣赏这首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很多歌手或许目前都隐退了，也很少有机会在荧光幕前出现，但是他们的好听的歌声我相信是历久不衰的，这是林慧萍的一首歌曲《滚热的咖啡》。

在你我心中。我是编舞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20了，我是丁婉。我们在外出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利用什么样交通工具啊，如果是自行开车、骑车，一定要做好安全的配备。比方说，开车的同时要系上安全带，骑车呢戴上安全帽，确保基本的一个安全啊。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桥头区玉寮路跟玉林路口，玉寮路、玉林路口发生车祸，还有稍早南子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包括了后昌路接近国光中学门口也有车祸，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以及呢，在南子区的旗南路跟庆安街口有小客车机车车祸，也在处理当中。林雅区的车祸地点在三多三路、中山二路、四维三路、林森二路口分别举报，都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由于在今天的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的坑洞还在修补，在施工当中，周边道路会比较拥挤，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当然有些朋友蛮好奇的，就是发现有坑洞，而且是比较大的坑洞在那边施工，就会减速看看，然后或者是呢就干脆驻足围观，形成交通障碍甚至拥挤的情形。所以拜托一下，我们在这个进行工作的现场不要人车聚集，因为很容易造成交通拥挤。目前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有坑洞在填补当中，请留心注意，尽早改道行驶。还有之前呢，在台八六线的台南关庙快速道路西行的 2.8 公里靠近关里路段曾经有车祸发生，台61线的北上 288.5 公里北门交流道附近内侧掉落物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感谢朋友陆续回报路况。接线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环道上沿线有一些坑坑洞洞，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大家速度放慢一点点。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的环道路面上的坑洞还没有填补哈，所以呢导致行车障碍，我们在经过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下行车安全。继续安排的歌曲是蔡健雅所唱的漂亮一点。

当然希望自己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英俊了，但是呢往往借由这个医美让自己漂亮英俊的当下哈，还是要注意一些医疗的这个安全性。另外呢，当我们变得漂亮，不管你是用什么样方法让自己变漂亮了或者变英俊了，你要喜欢自己这张脸，不然的话呢，即便说你觉得很漂亮，可是常常三不五时又觉得这边应该修修，那边应该补一补越来越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你可能又要求助这医美的技术了。所以当你越来越漂亮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英俊，你要对于这张脸是越看越喜欢的，越来越满意的，不然的话三不五时你可能就要砸大钱去修修补补，让你又换了另外一张脸。目前台八六线的西向 2.8 公里湾里路段有车祸还没有排除，经过小心，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接着欣赏的是原子邦尼所唱的《有点喜欢你》。

除了可以喜欢别人之外呢，也要懂得喜欢自己，爱自己，疼惜自己，千万不要因为一些挫败啦，或者是难过低潮的时候伤害自己。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顶进系统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的环道有一些坑坑洞洞，影响到行车，大家经过小心一点点，已经通报处理了。稍后11:30关心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1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2: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诶，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或者给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额的一个。
1: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台东有民众收到一封自称 Apple 支援寄发的电子邮件，内容声称订阅退款申请有误，要求点击连结核对个人资料，以利办理退款程序。所幸民众机警寻求警方协助，戳破假冒企业名义的钓鱼诈骗邮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成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表示，
4: 近年来诈骗集团常利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或电商平台名义发送钓鱼邮件，内容多以退款失败、账号异常等理由制造紧张氛围。民众接获类似邮件时，务必先确认寄件者资讯，切勿因担心退款停权或账号异常而贸然点击信内连结。
3: 成功警分局提醒，如有疑虑，应

0: 直接透过官方网站 APP 或客服管道查证，避免在不明网站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以及验证码。若发现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东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八月下旬将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以原酿为主题，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和歌舞展演，邀请民众深度体验原住民文化之美和土地风味。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第六年举办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活动，今年以原酿为主题，提供许多亮点的限定活动，邀请游客参与。纵管处长许宗明说，
3: 购票然后来体验我们部落的这样文化美食、手作体验、歌舞表演，然后来整整的认识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2: 八月20、21号两天规划七夜场，欢迎企业团体以及国外友人购票体验完整的部落文化美食跟歌舞表演。八月22、23号主题日则全面开放民众参与。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副处长林家昌表示，纵谷园游会已经是花东纵谷重要的品牌活动，跟县政府推动部落旅游不谋而合。
3: 部落旅游啊，慢食文化等等，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观光，然后让更多的游客进来花莲，更深入的部落，更深入更去认识花莲。
2: 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融合部落美食、手作工艺跟歌舞，纵管处提早公布活动内容跟期程，方便全国民众规划行程，一起到罗山深度体验原民文化。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和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和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留意积水，雷雨区要留意雷击和强阵风。连日降雨请避免在溪边或河边活动。气温方面，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南部和台东25度。高温预测部分，北部及宜兰花莲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和台东29到30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6: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时时刻刻关心你，关心你的钱财，一定要守住我们的辛苦钱，千万不要一时的疏忽呢，没有再三的查证，可能你就会丧失大笔大笔的钱财了。刚刚呢，我们在听东台湾新闻，就两则跟诈骗有关系，像是在宜兰地区呢，有一些网购的农产品也是潜藏这个诈骗的手法，而且呢，这个有时候一时之间真的是没有办法察觉，所以大家提高警觉。另外一个就是有民众呢收到了电子邮件，结果呢内容是声称订阅退款的申请有错误，所以呢要求连结可能是要办理退款的一些业务，可是没想到呢竟然也是诈骗的手法之一。所以你就发现到诈骗集团真的非常用功，无所不用其极的，每天呢都在这个花脑筋想想怎么样骗我们的钱，不管是理财投资诈骗也好，还是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网购诈骗也好，甚至呢有

提供退款的讯息给你的照片也好，这些都是诈骗集团这个惯用的伎俩，大家一定要这个深思，而且要察觉到，在第一时间一定要有警觉性。好，如果说你真的是无法明辨是非，没有办法辨真假的时候，一定要求助专业单位，比方说165的反诈骗专线。希望说每一次提醒，每一天的提醒，甚至有时候我们做一些访问的提醒，都能够或多或少呢增加我们识诈的能力，让我们远离诈骗，杜绝诈骗，不要让自己的钱财受损。目前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善化区的仁爱路跟民族路口，仁爱路民族路口现在有车祸，还有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发交道匝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的缓慢，请大家稍微勿躁了。在台八八线东向的车道大发交道的出口匝道沿线车都拥挤，稍早在台八六线的西向 2.8 公里湾里交道附近曾经发生交通事故，也是要特别留心注意下行车安全喽。

刚听到歌曲是迷先生所唱的《化妆师》，这个话呢是说话的话，我觉得诈骗集团真的也像是化妆师哈，就是他们的言辞、他们的说话方式啊、他们说话的词汇啊，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就是说我们爱听的话，然后呢花言巧语的话、好听的话、动听的话，甚至让你动心的话，当你动心之后呢，你可能就马上行动了。所以这些诈骗集团应该是有上说话课哈，说话的艺术，让自己说话很好听，很容易这个深深入耳。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就轻言的就很轻而易举的哈，虏获了我们的心，甚至呢让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帮我赚钱。所以如果说你跟诈骗集团曾经有交手的经验，也不妨呢好好的研究一下，听听他们怎么

0: 说话，因为我觉得说话是一门艺术，而且要不断的练习，怎么样说好听的话，怎么样的能够说出让别人幸福的话，怎么样的让别人心动，甚至能够马上行动，哇，真的是很困难，所以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说话的艺术。如果你是个推销员，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个说话这个训练来讲就不可以或缺，让我们的说话真的是让别人很动听，很容易接受，甚至很容易相信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大湾到永康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所以呢有开启北上的大湾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好，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在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如果速度变慢了，甚至有开启移控管制的关系，会等待一段时间，都不要心急，一定要小心，因为安全抵达才是最重要的，首要的目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抢快而争道行驶，甚至违规驾驶。目前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车都不好走之外，台八八线的东向大发交流道的匝道也都是排队走走停停的。刚才台南朋友陆续回报给我们说，在台南的善化区仁爱路跟民族路口有车祸，南区有两个车祸地点，新业路一号附近有车祸，西门路一段靠近新兴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感谢高市加拿大队回报的最新路况讯息，在高雄苓雅区的华兴街八十号靠近永泰路口发生车祸，也请留心注意一下行车，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1: 阿豪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2: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络填资料，
1: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4: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0: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加2会工作守则，三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3: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1: 行车途中一定要专心，好，不要分心了。有些人很容易分心，忘了注意车前状况，就容易发生危险。目前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讯息要提醒您，包括了在高雄的大寮区，大寮区的凤林二路靠近市道188线道有车祸，林雅区是在华兴街80号接近永泰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另外是在台八八线东向大发交流道沿线出口匝道排队，好，车子蛮多的。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留意行车安全，有开启大湾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一控管制。那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环道上沿线好几个坑坑洞洞还没有填补好，所以目前要经过这个路段，大家速度放慢一点点。北上的顶金系统衔接国道十号东向环道出现好多的坑坑洞洞。

目前有些路段持续下雨，有些地方可能稍微的天气缓和一些些，没有下雨。那没有下雨路段，如果说有工程进行的时候，车道缩减或者是道路比较不好走的时候，可以的话

听到说好多好多的话，而且呢都是跟路况有关系。当你行经车多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沿线车多拥挤，还有呢之前在台八八线的路段比较塞车的地方，就是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匝道口准备要下去的路段呢，也是出现车多不好走。刚才我们有持续提醒您，有个大坑洞出现在凤山区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街口路面上有大坑洞，郡县回报说应该是福城二街跟三城路口，不是街口哈。好，我们更正一下，在行经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路口特别注意下，这个大坑洞还持续在施工。其实从昨天一直到今天，目前坑洞还没有填补好，所以敬请大家改道行驶了。其实有些街道呢它有路或者是街啊，因为我们不是当地人，而且都是针对听众朋友所提供的路况讯息，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哎，这个明明就是路而不是街的同时，也麻烦再补充给我们哈，我们及时来更正一下。目前呢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路口有一个大坑洞还在填补当中，大家小心避开了。台南的朋友回报在东区的东宁路跟裕农路口，东宁路裕农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

热心朋友回报路况哈，他刚刚经过台29线，也就是擎天神路佛陀纪念馆出口的这条路跟旗甲公路的号志灯目前是完全故障不亮的，所以对于当地的交通会有一些影响哈。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经在台29线靠近佛陀纪念馆出口的路段，也就是接近旗南公路口附近的号志灯是完全故障不亮，形成这个行车上的一个障碍哈。我们在经过时候速度稍微的放慢一点点，不要急，有的时候争先恐后很容易发生危险的。谢谢朋友回报最新路况讯息。持续要提醒大家，在凤山区的福城二街跟三城路口路面上的坑洞还蛮大的，从昨天施工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填平补好，所以呢目前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请朋友改道行驶。双岛冈市的大寮区凤林二路跟社道188线道有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华兴街80号靠近永泰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台南的朋友回报说，东区的东宁路跟裕农路口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台八线方面，东向的大发交到匝道口沿线车子非常多，有排队不好走的情形，也是要多加留心。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最新的路况讯息。

中岛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竹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54.3 公里，过了中坜服务区，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 45.2 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为了让警察的工作责无旁贷，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当他们的靠山。感谢警察朋友们，让我们可以安心过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希望警民联心，警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佳节快乐。

今晚时间定在十二点过四分啊，12:0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能够安居乐业过生活，真的谢谢好多尽心尽力哈、不辞辛劳的警察朋友们，让我们能够有个很好的治安的环境，能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能够好好的过生活。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警察节，所以呢，目前我们有举办一个粉丝留言的活动，好，也就是邀请大家在6月12号之前到高雄分台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留言，分享你对于警察的感谢支持，或者是可以分享跟警察之间互动的小故事。那么我们会在6月15号警察节当天呢，精选好这个比较温馨的、比较适合在节目当中播出的一些留言，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呢，获选的朋友可以获得一份小小的精美的奖品。我们希望能够鼓励大家踊跃的到警广的脸书好来留言，表达你对于警察的感谢支持，还有可以提供一些温馨的小故事，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之间车辆比较大一点点，所以有开启大湾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还有呢，在高雄凤山区的福城二街跟三城路口，路面上坑洞还在填补施工当中，车道因为封闭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了。之前有人回报说，台29线佛陀纪念馆出口靠近旗甲公路，号志灯是故障不亮的。这个路段在行进时候，如果车速受到影响的话呢，也希望你特别留心一下。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中午的用餐时间，大家心情放轻松一点点，同时记得细嚼慢咽，好帮助消化。欣赏一首早期歌曲，罗大佑的歌声《童年》。

对我来说，这是一首怀念的歌曲，但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讲呢，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也没有什么这个连结了，因为我们的童年呢，跟现在的孩子的童年是截然不同的。以前我们童年没有所谓的电动玩具，有时候呢，玩的东西也比较实际一点点，不用花太多的钱，除了花钱就是可能到漫画书店，去租这个漫画来看，通常爸爸妈妈是不允许的，所以要偷偷的去租一些漫画来看。还有呢，学校有福利社，每当下课的时候，就是呢会跟着别人有钱的同学的后面，然后同学买了一些零嘴的时候，买了一些零食的时候呢，很可能就想要分享一下下，因为本身呢我们没有什么零用钱，所以呢通常都是跟手头比较宽裕的好同学做好朋友，就是说可以分一杯羹啦。当他有一些零嘴好吃的零食的时候呢，我们在下课时候就可以互相的分享一下下。所以每当播到早期的歌曲，哇，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回忆，在脑海当中浮现。现在的孩子选项比较多了，甚至呢可能3C的产品特别的多，或许呢这些比较传统的一些游戏啦，或者是一些这个玩具，都很少接触到，甚至觉得非常陌生。目前在高雄市的凤山区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路口，因为它路面上有个蛮大的坑洞，还在填补施工当中，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周边道路很担心人车比较多会影响到施工的进度，所以呢提醒大家行经在高雄市凤山区的福城二街三城路口的时候尽量避开，因为沿线呢它有这个施工工程正在进行当中，有个蛮大的坑洞填补，所以请大家尽早的改道行驶了。很多小朋友在成长过程当中，即便长大了，可能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都会觉得哇，自己长大的速度太快太快了，的确会有一种不想长大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的歌曲就是 S.H.E 所唱的《不想长大》。

收听金广，掌握方向，掌握路况了哈。12点16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金广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刚刚跟大家分享童年时光呢，很喜欢跟在有钱，应该是说手头比较宽裕的同学的后面哈，想要分享的他们一些小零嘴、小零食。那雨山说呢，那个时候他的童年呢是每天哦，每天有5块钱吗？哇，这么好。我们那时候不可能每天有零钱嘛，因为家里面4个孩子只靠爸爸一份薪水，所以那个时候生活只能够说可以供我们读书，所以零花钱应该是没有什么零花钱的，因此呢零钱有的话可能就是一年一度的过年的压岁钱，然后存下来，这存下来的压岁钱呢就当作是自己平常的零花来买东西的零花钱了。所以呢说实在的今非昔比，在以前的生活虽然说比较辛苦一点点，手头不宽裕，但是我觉得我的童年过得非常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亲朋好友的孩子都蛮多的，所以有一群这小朋友可以玩在一起，不像现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其实家里面的孩子成员比较就少了，再加上班上同学也是减了一半，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小学时候几乎每一班都是50-60个大班的这样的班级，那现在孩子可能就读的学校他的班级数只有10-20个人，最多可能就30个人吧，所以他的这个整个人员的状况所变得

情形非常非常严重。那以前最常吃的零嘴真的就是科学面哈，这个科学面有时候打开之后呢，是好几个小手伸出来，大家人人有份哈，每个人看到哈都有一点点小小的科学面可以吃吃，来这个稍微的解解馋。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说物资是比较缺乏的哦，可能我没有办法很有充裕的钱去买很多的零嘴吃，但是每吃一口零嘴，我都觉得好幸福哦，都觉得哇真好，今天的上班的上课的心情，上学的心情就特别的愉悦。

好的，乔瑶人来分享小时候的福利社呢，这个可乐哦，10块钱一瓶，然后喝完之后还可以有退瓶费2块钱，这么好啊哦。那没有钱的时候呢，就等朋友喝完之后收集到5个哦，5瓶之后呢，就可以帮自己换一瓶。哇，你同学蛮好的，就是有一些人呢，喝完这可乐瓶之后呢，收集5个啊，5个就可以变成10块钱，10块钱又可以换一瓶可乐。哇，这个分享的滋味呢，到现在都还难以忘怀。所以小时候，我觉得我们以前小时候是很懂得分享的，我们的同学很大方，绝对不会说自己买了零嘴就自己独占，不会耶。好奇怪，我们那个时候呢，比较手头充裕的同学，真的他买了零嘴都会懂得分享，尤其是分享我们所谓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分享在目前来讲不晓得是不是如此啦，但是至少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谢谢手头宽裕的这个同学能够跟我们分享我们可能自己在这个物质方面没有办法满足的部分。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曲也蛮轻松的，这是由王大文所唱的《练习

好的，用餐时间到了，大家心情放轻松一点点。我们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台八二线东向的17.6公里鹿草路段外侧，有只可怜的猫咪是一动也不动，没有生命迹象了，会通报处理。行经台八二线的东石嘉义快速道路，如果快要靠近东向的17.6公里，特别留心鹿草交道的外侧，一只可怜的猫咪躺在这里，会赶快通知处理的。稍早呢，在台29线靠近佛陀纪念馆出口，接近旗甲公路的号志灯是故障不亮，通过这个路段大家速度放慢一点点，不要抢快，互相礼让一下，确保这个路口的安全。之前高雄市的凤山区福城二街跟三城路口路面的大坑洞还在修补当中，道路施工工程进行，建议大家改道行驶。那另外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路段沿线车都不好走，曾经开启了大湾交流道的移控管制，现在车辆逐渐疏解当中，所以目前已经关闭大湾交流道的移控管制了，提供您这个参考。刚才有播出罗大佑的经典歌曲《童年》，勾起了大家的一些回忆。草原人说呢，小时候这个的确物质的生活不是那么的充裕，但是呢，似乎曾经穷过的就是比较贫穷的孩子会懂得珍惜一切，爱惜万事万物。的确因为我们小时候获得的资源少嘛，所以都物以稀为贵。现在呢，真的也太习物了，很多东西都舍不得丢啊，这样子也不太好。还是该丢的东西要把它整理一下回收。所以以前呢，可能就是物质生活比较欠缺，一旦手头充裕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其实长久如果没有用，也会形成一种浪费。那另外呢，曹瑞仁说呢，听到罗大佑的童年感触很深，尤其是歌词当中会提到诸葛四郎。这个诸葛四郎有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他主角是谁吧，魏子云，我没有看，所以我不晓得因为那时候我们看的漫画通常都是少女漫画，类似这样子的，比较属于这个应该是英雄的，或者说属于比较这个阳性阳刚性比较重的一些漫画，我通常就不爱看，我们通常就是看一些浪漫的美少女或美少男的这个爱情的漫画书，都比较深入其中，就很喜欢幻想。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在功课压力之余，看漫画书真的也是一大享受。好的，接下来欣赏歌曲是吴贝雅所唱的《生活需要多一点乐观》，其实生活当中需要一点好好的回忆，美好的回忆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特别的愉快，特别的自在。

有些人是天生乐观的，就是很多事情看得很开，但是有些人是天生的悲观。有时候呢，当你悲观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一些想法，我们的行为。所以如果你觉得乐观的人很开心很自在，不妨呢多多练习。我觉得后天的练习让自己越来越乐观，这是有帮助的。很多的事物都是需要练习，我们就是把一些本性呢稍微的修正一下，修改一下，希望人真的是越来越乐观，对于很多的事。

意见的看法都是越来越正面。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然后1点钟要对时会诊下全台最新的路况，继续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基隆港西二十码头毒气外泄，紧急封锁暂停作业。政院拍板，毒驾致死最高判12年，10年内再犯最高无期徒刑。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的金广午间新闻。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后续已通知台湾中华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后续处置作业。刘维的报道。
2: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林宇晨的报道。
3: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4: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

0: 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罚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的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请听一下报道。
3: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六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统一任命。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七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4: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3: 本次名单包括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怡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今天公布115学年度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虽然报名人数78280人，招生名额5450个，均较去年减少，但最终分发44082人，增加57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的新高。任然新的报道。
5: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五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四年新高。另外有九成考生在前三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6: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5: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九成，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表示，他们已袭击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目标，以回应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这是美国和伊朗本周第三度互轰。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美伊战争打了三个多月，在结束这场战事的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川普稍早扬言将猛烈打击伊朗。此外，伊朗宣称霍姆兹海峡因美国新一轮的空袭而全面关闭，美军今天否认，并表示没有美国军舰在霍姆兹海峡遭到攻击。台北股市今天波动加剧，大盘指数上冲下洗，早盘一度翻红上涨237点，但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多点，随后跌幅收敛，目前下跌214点，指数来到43011点。有书员的报道。
7: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拳王台积电秒填袭击

0: 利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1: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0: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朱姓男子深夜骑乘机车，不但车速过快，还连闯三个红灯。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并拦停，骑士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移送后申请羁押获准。黄俊伟的报道。
3: 信息分驻所员警晚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机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而且车速疑似过快与行车不稳等情形，随即在后方尾随。这部机车竟然在连闯两个红灯，上前拦停盘查。
4: 来，谢瑞姐，谢瑞，谢瑞。
3: 信息所丁福器所长表示，周姓骑士神情恍惚，坦承曾经吸食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5: 警方随即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检测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并在周贤身上查获毒品吸食器一支。前案经报请彰化地检署侦办，并建请彰化地院申请羁押候准。
3: 和美警分局强调，吸食毒品后仍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严重危害交通安全。警方对毒驾、酒驾及毒品犯罪秉持零容忍态度，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勤务，加强路检、临检及扫荡毒品源头工作，全面防治毒驾危害。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经传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警方依法开罚。徐俊秀的报道。
6: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49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4.4公里顶经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七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7: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车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6: 国道第五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因此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九线宜兰县南澳路段发生连结车自撞意外，一名罗姓驾驶行经126.6公里处，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撞断护栏，车头严重变形毁损。罗家慧报道。
8: 这起事故发生在台九线126.6公里南澳地磅站路段，57年次的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往花莲方向行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自撞护栏。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9: 罗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沿台九线往花莲方向行驶，行经该处因雨路滑致不慎自撞护栏，现场均无人受伤。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8: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路旁护栏被连根拔起，车头更因为强大冲击力呈现折干这状态才停住，现场一片狼藉。 苏澳分局提醒，台九线山区路段。

0: 蜿蜒极易受天候影响，尤其雨天路面摩擦力下降，大型载重车辆因为车身庞大惯性重，刹停所需要的距离远高于一般小型车，如果车速过快，在湿滑路面极易失控。呼吁大型车驾驶行前务必检查刹车与胎纹，一般用路人遇到下雨也应该减速慢行，并开启头灯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随着封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全台都有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尤其以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需留意局部雷雨或大雨。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封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封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3: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封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封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2: 周日到周一受封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十到台62线东向9公里，在暖暖入口掉落箱子，东向12.1公里四角停隧道前连接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新庄二路段有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另外在北上1.9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4.7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肩，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先前在西行2.8公里万里路段的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纽约尼克队在一度落后29分的绝境下，靠着 OG Anunoby 的神之补篮，以107-106完成了总决赛史上最大分差逆转。本场比赛，尼克明星中锋 Towns 开打一分钟就因为犯规麻烦下场。马刺上半场靠着破纪录的冠军赛半场最多14颗三分球，将分差不断拉大，最多领先到29分。在尼克一篮后吹起反攻号角，一个 Brunson 跟前锋 Anunoby 疯狂抢分，剩下两秒时 Anunoby 将 Brunson miss 的三分球拨进超前比分，最后马刺出手未果，尼克成功在主场完成史诗级逆转秀，系列赛取得3-1停牌优势。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林雨辰的报道。
2: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

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

0: 比较有保障。
1: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某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八成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获判缓刑不需入狱，但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今天首度向北检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后续需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及接受三场法制教育。吕明宗的报道。
3: 艺人黄子佼先前被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量未成年性影像，一度认罪的黄子佼改口不认罪，一审被判刑八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黄子佼开始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他主动加入偷拍论坛，购买了2341个未成年性影像，受害人数达37人，最小年龄只有10岁，严重危害儿少身心发展，因此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并赔偿完毕，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需接受保护管束。黄子佼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不应该给予缓刑，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年5月驳回上诉定谳，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判决确定之后，黄子佼首度向台北地检署报到执行保护管束。先生北检时同样穿着蓝色上衣和白色帽子，后续将依照北检指示执行缓刑的条件，向指定政府机关、政府机构、行政法人、社区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的机构团体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务，另外还必须接受3场的法制教育。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面对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的挑战，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以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1: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9月底，并保有约一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王志哲、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大寮区发生小货车自撞路边车辆，驾驶自称因为拿东西分心，不过却拒绝毒品唾液快筛，警方检测发现不能安全驾驶，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5: 警方表示，53岁张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寮区仁德路西往东行驶，到事故地点自撞停放在路旁的自小客车，驾驶及乘客轻伤未送医，酒测值为零。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大寮所所长陈俊宏说，
6: 张男表示因行车时分心拿取物品，不慎偏离车道，为警方现场见其精神恍惚，行车不稳，自撞导致车辆翻车。经询问，张男表示拒绝毒品唾液快筛检测，警方依规定实施观测表，结果未通过，逐次认定致不能安全驾驶，
5: 警方将他带返所侦办，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4项举发，并移至保管车辆。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公共危险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梨园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到驾驶判断能力及反应速度，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行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区网站上看到

0: 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他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立即拦阻汇款。宋玲的报道。
1: 这名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万元才能够解冻，所以她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2: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1: 员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万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膝关节退化一旦发生就无法逆转，前十字韧带或半月板损伤，若延误治疗恐加速退化，医师提醒患者切勿轻忽。陈怡琳的报道。
3: 大甲李综合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芳英指出，临床统计显示，前十字韧带受伤的患者罹患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高出5倍。台中一名82岁妇人，平时务农照顾孙子，因膝盖受伤未积极治疗，忍痛7年多，近期痛到无法入睡，行走困难，就医诊断为双膝退化性关节炎第4期，合并严重内翻变形，
4: 右膝大概变形大概内翻14度，左膝大概是9度，又是三高的病人，那他是想要开两脚，他的腰椎也不好，怕分两次开造成长短脚问题，造成他腰椎更恶化。我们经过术前医疗小组的评估呢，发现他的心肺功能还可以，所以我们同时开了两脚。
3: 王芳英医师强调，前十字韧带受伤未妥善治疗，将加速退化性关节炎提早发生，尤其在偏乡地区，不少患者因为害怕手术，选择吃中药或打针，却忽略膝关节退化不可逆，往往病情恶化到无法行走才接受手术。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受梅雨封面影响，彰化县多处农作物灾情惨重，其中普星火龙果正值采收旺季，估计损失超过50%。南彰化水稻产区也因强风豪雨出现大面积倒伏。黄俊伟的报道。
5: 普星果农陈善德是火龙果评鉴的常善军，这个月底原本预计出货10000颗火龙果订单，因为豪雨成灾，恐怕无法如期栽配。
6: 这里的面积大概6/3水淹大概1.5天左右，淹到小腿，这里损失哦，因为这个跟去年有泡到水哦，所以太严重了，损失应该3-4成有了。
5: 陈胜德感慨地说，去年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火龙果园淹水，损失近100万元，连续2年都在采收季前遭遇豪雨侵袭。此外，目前一期稻作再过约2个星期就可以收割，但连日豪雨导致不少稻田出现倒伏情况，不仅增加收割的困难度，也可能影响稻穗品质和产量。割稻机师傅表示，大家都在等天气许可，赶快抢收，减少损失。
7: 农民就是因为担心，所以才叫割稻机来田头等啊，可以割就马上，能抢就抢。
5: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和平指数，冰岛蝉联全球最和平的国家，敬陪末座的是俄罗斯。台湾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42，美国跌到第134名，落后印度和古巴等国。
1: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6度，中部地区22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朱瑞森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源，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公里过人的系统的中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在田寮入口的外线有掉落物，北上 185.1 公里农井交流道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的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东向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3.4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小货车停放内线车道，台86线西行14.3公里在大潭路段有事故发生，西向6.6到6.5公里靠近台南路段沿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西向4.7公里过台南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停放路间，另外还有零件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在天天931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在高雄凤山区的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路啊，因为路面出现了大坑洞，依然在进行处理当中，请朋友们改道行驶啊，避开目前在福城二街靠近三城路这一带，尽量利用其他的路线呢来改道行驶。刚刚呢，在高雄小港区的南新路，在台电附近呢传出有车祸发生。此外，在前镇区的林森三路跟南天街交汇地方，同样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小心通过。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状况要更新补充，都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在拨通之后呢，记得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给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这个来自9M88所带来的歌曲叫《看向我吧》，1:09，目前国道1号南下在 332.4

0: 4公里，这里是在过仁德系统之后啊，在仁德站北跑道上面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的两个车道啊，在等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一号往南，请注意啊，过了仁德系统，在仁德站北跑道上面指标 332.4 有一起车祸发生，目前占用了内外两个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呢等待处理当中，来到附近呢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准备要通过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呢，请您利用中间车道来小心通过，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状况是警广没有掌握到的，那要麻烦您来帮忙我们做路况的通报补充，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记得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系统路段车行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啊，还有呢用台86线要汇进国一往南，现在呢也几乎是走走停停，甚至会出现有定点不动的状况，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小心的来通过了。
1: Hey Mr. DJ, put a record on. I wanna dance with

0: 潘玮柏所带来的《壁虎漫步》，国道十号西行的4公里啊，就是在旗山往左营方向，过了仁武，在顶金系统之前，路中央的车道呢，朋友们说有凸起来的一个状况啊，不晓得是掉落物还是路面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异常。总之呢，利用国十往西再过仁武之后的指标4公里啊，路中央的这个车道呢，请您在通过的时候速度要稍微控制一下下，或者是变换车道，利用中外线来内外线来通过。那路面当中据报是有一个大石头，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啊，在国十西向的4公里，已经过了仁武啊，在顶金系统之前，中间车道目前有大石头，请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加的小心注意了。另外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32.4公里，过了仁德系统，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不过在刚刚车祸已经排除了有人员受伤，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所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仁德系统，整个车型速度就会逐渐的变慢，请您要注意前方的车型动态，小心通过了。
1: 相传孙

0: 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请小心哦，靠近高雄的中正路段。中外线说是有一个木桩，一个木头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雄的中正路出口的地方，在中外线车道上面，请您利用这个路段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在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 1.9 公里，这是在顶金系统路段外线呢，朋友们说在伸缩缝里面有大石头，影响到我们的安全，请您先行避开外侧哦。目前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系统车流量非常的大，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而目前南下的仁德入口已经启动了匝道已控管制，麻烦配合灯号来进入高速公路了。

在国道1号南下的332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的路肩有拖吊车啊，闪着双黄灯，不晓得是什么情况。那这个路段呢，雨势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可能能见度不好，特别提醒大家哦，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之前332公里外侧路肩呢停了一部拖吊车，闪着双黄灯，不晓得是不是有任务要执行，还是车辆出现了问题。总之呢，不要违规行驶路肩哈。那在其他路段部分呢，台86线东向的 12.1 公里，这里是在大潭交流道这一带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其他路段，朋友们如果有状况要来补充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来自林忆莲所带来的歌曲《走在大街的女子》，稍后的1:30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宜兰警分局埋伏市区的贩毒窝点，意外拍下一名潘姓贩嫌骑车买毒，当场拦获并向上溯源，一举捣破林姓要头的毒品据点。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警分局配合警政署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徒专案，锁定罗东一处民宅为毒品贩售据点。埋伏过程中发现潘姓嫌犯神情恍惚，骑车前来买毒，途中竟然连人带车惨摔，过程全被埋伏员警拍下。警方见时机成熟，趁要头开门之际攻坚，当场人赃俱获。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3: 在内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等毒品，另对驾驶机车之犯嫌施以唾液快筛，亦呈现阳性反应，遂当场将其依毒驾现行犯逮捕。近日陆续查获数起贩卖毒品案件，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依托米子粉末、烟油及烟弹等各类毒品，并查获电子磅秤、分装袋等相关证物。
2: 宜兰警分局在短短三天内连破三起案件，总计逮捕七人，成功阻断毒品流入市场。警方强调，针对毒品犯罪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未来将持续扩大溯源追查，展现强力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4: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视觉功能出现问题，可能影响阅读与学习。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提醒，当孩子有阅读缓慢、常看错字、容易跌倒或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尽早就医。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门诺医院眼科医师许明木指出，视力主要是辨识字体大小跟清晰度的能力，视觉功能则涵盖眼球追踪、焦距调节、双眼协调、立体空间感以及大脑整合影像讯息等能力。有些孩子即使视力检查可达 1.0， 阅读时还是可能出现跳

0: 行漏字，甚至一个字看成两个字等情况。走路、运动等日常生活也都有困扰，家长应多留意观察。许明木说：“
1: 好像行动迟缓的小孩子，好像学东西都跟不上人家，就是他的注意力差，走路容易绊到东西跌倒，手眼的协调就是感觉统合不好，常常打翻东西。再来就是打球常常被球打，没有办法去 catch 那个球在哪里。过马路有问题，容易迷路，还有平衡感差。”这些都是只要你视觉发育有困扰，就会在你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0: 许明木表示，发现孩子有视觉障碍问题，建议及早接受专业评估，而且年纪越小，大脑可塑性越高，效果越明显。不少孩子在接受训练之后，不但视觉能力改善，连学习自信跟生活状态也会逐渐改变。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至台湾，明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6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4: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5: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1项第5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37，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建国路出口啊，在匝道已经下来快要接近平面的地方，有两个很大的轮胎哦，出现在匝道哦。谢谢陆续有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如果你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路段，准备要利用建国路出口来下平面的话，请您注意哦，在建国路出口匝道上面，靠近平面的路段，有两个很大很大的轮胎。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松华路跟松达街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的三多二路395号靠近福建街也接获有事故通报。另外呢，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8号前面，这里是靠近高速公路东侧便道，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来到附近呢多加关照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的来通过了。

五月天带来的入阵曲，台一线省道南下的440公里，在屏东的芳寮啊，说是过了沿山公路的内侧，有好大一个黑色的垃圾袋，不晓得是一个大袋的掉落物，还是一个空的垃圾袋哈，应该是一大袋的掉落物啊，那帮我们做一下确认好吗哈？台一线省道南下，在屏东芳寮这一带。指标440公里，已经过了沿山公路了，内线呢看到一个很大的黑色垃圾袋，可能当中有一些掉落物，请朋友们小心避开。台86线东向的12.2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有翻车事故发生，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利用台南关庙快速道路往东，在过了大潭之后，指标是在12.2公里的地方，翻车事故现场目前占用内侧，请您来到附近小心的避开来。

在台86线先前在西行的台南交流道路肩呢，有好多的轮胎皮啊，不过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台一线省道呢，南下的440公里，在屏东芳寮路段过了盐山公路，内线呢有一大带的掉落物，请小心。那么在台86线东向的大潭交流道过后，直飙在 12.2 公里，内线的翻车事故现场还在等待排除。经过东向的大潭过后，请您先行变换车道，利用外线来通过。那么在国道1号南下，要利用高雄交流道建国路出口来下平面，请小心哈，在出口匝道接近平面地方，说是有个两个很大的轮胎出现。好，这个因为掉落物呢体积还不小哈，所以南下利用高雄的建国路要下平面的朋友，要请您留心注意，小心避开来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是张震岳跟江静所带来的歌曲，都挺好的。一点过55分，台三线往北啊，在要上里港大桥之前，在大桥之前要右转往福兴路土地公庙的路中央，出现了一颗大石头，今天石头还挺多的啊。好，那么在高雄梓官区刚刚接获在大社东路跟同安路交汇的地方有事故发生哦，车祸的状况正在梓官的大社东路跟同安路口在等待处理，有状况要补充更新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
1: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用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高雄出口往建国路的匝道，有两个大轮胎皮掉落在辅助车道上面，经过时请小心。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28.9公里，过了环北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有侧翻的情形。受事故影响，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358公里，关庙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440公里，过了访寮内线车道有垃圾袋掉落。台86线东向的12.1公里，过了大潭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总妇产部的林波文医师。说到对警察的印象，就是小时候都会叫警察伯伯、警察伯伯，一直到现在在路上看到还是会说诶，那里有警察伯伯耶，然后就会被家人吐槽说现在很多都比你少了好吗。但就是那样穿着制服佩戴着装备，一身正气凛然的样子，让人看了都肃然起敬，想要立正站好。身为被保护的小小市民，想跟玻璃师大人们说辛苦了，谢谢你们的守护。6月15号是专属于各位的日子，衷心祝贺大家警察节快乐。
3: 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4: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3: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4: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他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3: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他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他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4: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

0: 追到他的后面，等他转完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1: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是来自田约翰所带来的歌曲，叫做靠窗座位。2点过10分，国道1号南下的那个建国路上面的轮胎位置，我们来更正一下，它应该是在南下靠近建国路出口的辅助车道，在辅助车道呢靠近匝道口有两个很大很大的轮胎哦，陆陆续续有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提供，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派员来做处理了。如果你是在国道1号南下，要利用建国九如出口来下平面，特别小心在辅助车道上面靠近匝道口有两个大轮胎哦，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避开来了。

来自黄小虎，我要你的爱。利用国道一号南下，如果准备要在建国九如出口来下平面，请您注意哦，在靠近出口的地方之前的辅助车道，靠近匝道口有两个很大很大的轮胎。好多朋友打电话进来提供，感谢您的提醒哈。那目前呢，在台南的安平区中华西路二段495号前面呢是有事故的。今天是警察节的庆祝大会，稍后在两点半左右呢，总统将会发表谈话，来启勉我们全国的警察同仁。待会儿呢，我们会连线来转播现场的一个谈话哦。在其他路况部分呢，如果有任何的路段有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电台。2:20，刚刚我揉了揉眼睛啊，看看自己是不是没看错了。不过现在确实外面是阳光普照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在刚刚还是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会持续到2:44，会有出现短延时强降雨。这个位置呢，在高雄市的田寮区、旗山区跟内门区。好，目前在这一带的朋友呢，要多加的留心注意了。利用国道1号往南，在高雄的建国九如出口之前，辅助车道已经蛮接近匝道口了，有两个很大的轮胎，感谢朋友们的提供。而国道10号西行指标4公里，仁武交流道过后，在顶金系统之前，路中央的中间车道的伸缩缝上面有个很大的石头，朋友们描述说大概有半个轮胎那么高，大概也有15公分宽，一个很大的巴掌大的石头出现在国十西向指标4公里，过了仁武在顶金系统之前，它是在中间车道，刚好卡在那个伸缩缝上面，也是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提供。好，感谢大家，朋友们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请您务必要小心的避开来。2:21。

0: 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

0: 就靠他来保呀，他来保。
1: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闲置的校园用地竟然成为宵小觊觎的目标。屏东警分局查获一名入侵闲置校园行窃的木姓男子，当场起获赃物及一托米纸烟弹。嫌犯的尿液和唾液初筛都有毒品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2: 被偷的校园是位在屏东县林落乡成功路段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闲置多年了。木姓嫌犯偷窃窗户铝框、冷气冷凝器等校产，警方还搜出一托咪支烟弹、烟杆。林落所所长陈生说，
3: 于犯嫌逃逸路线上成功拦查，当场查获窃嫌，并起获一托咪纸、丧失烟弹，全案依窃盗、毒品及毒驾、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2: 屏东分局表示，永达技术学院停办之后，校区长期闲置，过去曾经发生过多起的窃案，警方已经列为治安重点区，并且加强巡逻守望。屏东分局强调，俗称的丧失烟弹一托咪支施用之后，恐怕会影响意识以及驾驶能力，警方对于毒品跟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会持续的强化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假冒客服或是网恋交友都是诈骗集团常用套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2件相关的诈骗案件。魏经理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内拦阻了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一起是假冒电信客服谎称门号涉及刑案，另一起则是假交友诈骗，以寄送国外礼物为由要求支付税金，民众察觉有异向警方查证，成功避免受骗。
4: 所幸两名当事人察觉说辞可疑之后，分别前往派出所向警方求证，经过员警的分析说明之后，确认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成功拦阻诈骗。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各自外泄、涉案疑虑，还有网络交友信任感等心理弱点行骗，提醒凡是接获来电声称涉及门号异常、账户问题或司法案件，要求配合操作转接机关或提供个人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而网络交友如果还没有见面，就以带电费用、支付税金、保证金或收取包裹等名义要求汇款，也是诈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13号星期六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义豪的报道。
6: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7: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6: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到高雄地区及台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和强阵风。山区请留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

2:35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今天是警察节的表扬大会啊，待会儿呢总统随时会发表谈话，我们也会连线呢让大家一起来掌握关心。目前在高雄市林雅区的辅仁路117-1号靠近建民路这一带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请小心。

0: 后辈啊，后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路填资料。
2: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0: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3: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4: 普查人员会坚守3步加2会工作守则，三步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0: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2点37分，目前要特别注意，在高雄的田寮、旗山、内门呢，正在下大雷雨啊。请在雨区行车，一定要打开你的车前大灯。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

提醒您注意，目前在高雄的苓雅区辅仁路117-1号前面有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高雄的大寮区成功路路桥目前呢是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的，麻烦来到附近请帮忙注意彼此安全，小心的通过，有路况通报警广0800-000-123。

稍早在高雄的前镇区林森四路217巷靠近世新街是有事故的。那先前呢，国道1号南下在建国路出口之前，辅助车道上面的那两个大轮胎已经排除了。国时西行在过了仁武交流道，原本在中间车道卡在伸缩缝上面的大石头也已经处理完毕，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使用。

0: 要把现场连线的。
1: 是现在呢，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转播现场。我们接下来要来聆听赖清德总统的谈话。
2: 刘世芳部长，警政署

0: 张荣兴署长、警友会蔡明忠董事长、各位贵宾、各位警察同仁、各位保眷，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好。
0: 在警察节的前夕，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警察节庆祝大会，先祝福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佳节愉快。上周我在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看见即将投入治安工作的年轻世代，今天来到警察节庆祝大会，我也看见全国警察同仁常年坚守岗位的专业与荣耀，从心血养成到第一线执法，警察所承担的都是国家法治与社会安定最重要的责任。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人民的守护者。今天的大会特别在台北车站大厅扩大办理，透过体验营和成果展，让民众能够更了解警察同仁的辛劳跟付出。在这里，我要代表政府和全体同仁，向所有的警察同仁表达最由衷的敬意和感谢。我也要感谢获得表扬的29位全国模范警察，以及10位荣获警察奖章的资深绩优同仁，在工作上展现专业与责任，也替团队争取荣耀。今天许多同仁的家人也在现场，我要特别感谢各位的支持。警察工作随着突如其来的勤务，以及家人心中放不下的牵挂，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体谅，警察同仁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站在第一线守护社会。无论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侦办案件、维护大型活动安全，或是在紧急现场第一时间赶到，警察同仁的依法、执勤与专业判断，都让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多一分安心，更累积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近十年来，台湾暴力刑案发生率持续下降，这是全体警察同仁长期努力的成果，也是台湾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为了因应新兴科技发展及犯罪形态快速演变，我们要持续给予警察同仁更多、更大的支持，包括加速提升科技执法量能、精进建制防暴效能、强化通讯科技办案能力，以及汰旧换新警用车辆，让同仁能够以最先进的科技打击不法。而在个人装备方面，我们也将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全面提升远警的安全设备，确保执勤安全。同时，为了合理反映同仁工作的强度、风险以及专业，今年3月开始，我们调高刑事加成以及勤务繁重加成，并且除了调高直辖市勤务繁重加成，属于非直辖市的13个本岛县市警察同仁也纳入适用范围，最高提升40%资级，希望透过待遇的调整来鼓舞同仁的士气。各位同仁，当前犯罪形态持续改变，因应各种治安挑战，我们必须要不断精进策略，才能够有效守护人民。去年诈欺犯罪防治中心法制化后，打诈组织编制扩大，我要请大家持续追上游、断金流、查洗钱、系统性瓦解诈骗集团犯罪的连结。面对最近多起毒驾事故，上个礼拜感谢行政院

0: 不法，对于持有电子烟没入行政法，并增订没入规定。对于毒驾，除了吊销驾照，也一律没入车辆，并加重行政处分以及全面提高法定刑度。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毒驾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灌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最后再次感谢全国警察同仁，谢谢你们用专业和纪律守护台湾，守护人民。政府会继续提供各位支持和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社会更安定，国家更安全。最后再次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总统。总统请留步。
2: 是，刚才呢听到的是赖清德总统在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的发言。总统提到，首先呢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同时对于所有的获奖同仁，获得本次的模范警察的同仁表达祝福与感谢。同时呢也提到哦，社会安定都有赖于警方来担任人民的守护者，并且肯定这一次在台北车站来办理警察节的大会，尝试用多元活泼的方式拉近与人民的距离。当然警方呢在执勤的同时也别忘了还有家中的保眷一路以来的支持，除了说在巡逻、交通、维安等方面来积极的保护人民之外，让人民呢可以多一份安心以及保障。近年来暴力刑案的发生率逐年的下降，更是警方的努力成果。除此之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已经改变，所以呢将会加强科技执法，并且汰旧换新，包括警用车，还有采购战术防弹衣以及枪套组等设备。另外总统也提到近年来呢也调整关于警方的勤务加成，希望能够鼓舞士气。当然近年的打诈的案件呢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包括说要来追出上游，还有断绝金流，来瓦解诈骗集团。至于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毒驾案件，那么总统也提到将会重惩，包括说呢有多项的政策已经在实行了，将伊托米酯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并且呢将毒驾的这个犯罪来吊销驾照，并且没入车辆。最后总统有提到警方的这个执勤都有赖于民众的支持，人民安定，国家才会更加的安全。以上是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警广团队在现场的转播，再次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年见。现在把时间交给节目现场。

警察节在6月15号，那么在最近呢，我们有个活动啊，就是邀请民众呢到我们的警广高雄分台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活动到明天为止哈，来分享一下你对于警察的感谢，或者是有跟警察互动的一些小故事。在6月15号，下个礼拜一的警察节当天，我们各个节目主持人呢会精选温馨的留言，在节目当中来口播，获选的呢可以得到我们的准备的礼物啊，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来留言，就有机会能够拿到我们各个节目主持人所准备的礼物。也希望呢您能够踊跃参与，表达我们对于警察的感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65.2 公里，在平镇系统之前的内侧有木栈板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受到先前在 28.9 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4.5 公里过西滨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鉴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哦。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现实啊、哦。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比例，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作为一个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型，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院这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话。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之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2: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

0: 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嘛，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了，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哦，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哦，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一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1: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九月份，就是20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2: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秘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2: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今年六月，高雄卫武营即将下起一场令人热泪盈眶的雪。
5: 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崭新制作《春意》第九部自制歌剧作品，普契尼隽永人心的经典之作《波西米亚人》。
6: 剧情描述1830年代某个圣诞节前夕，在法国巴黎拉丁区诗人鲁道夫与体弱的绣花女咪咪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画家马尔切洛和活泼的穆塞塔这对欢喜冤家的爱恨情仇，
4: 并同时描绘四位性格放浪不羁的艺术家在贫困中追求艺术、友情与爱情的纯粹与艰辛。
5: 最终以咪咪在鲁道夫怀中逝世的悲剧收场，展现了爱情、自由、艺术与面包的永恒主题。
6: 男主角演唱的《你那冰冷的小手》，女主角的《人们都叫我咪咪》，以及女二穆塞塔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等经典咏叹调，皆出于此剧。
4: 6月26到28，《波西米亚人》
5: 在卫武营歌剧院盛大登场。
6: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这是来自许富凯所带来的歌曲，听公听公郎3:13，天天931进入了第三个小时。国道十号目前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辆是比较大的哦。那么在其他路段部分呢，目前的国道一号南下从鹿竹过后，一路往高科冈山到南子，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哦，平均车速大概会降到有80公里左右哦，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另外，其他的路段大致上状况还算不错，请朋友们继续保持下去。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的路况影响到我们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管哦，0800-000-123是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台88目前往东在大寮出口出现了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一路利用台88东向行进，过了凤山，如果打算要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要有心理准备哈，目前是有排队的状况，请提早的切换到辅助车道，然后呢依序的来下平面，千万不要强行的插队。时间是3:15。

活着。这是来自戴爱玲所带来的 Magic， 3:19。台88往东在大寮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啊，请您注意彼此安全。国道一号南下在 340.9， 过了鹿竹在高科之前的内线，目前有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国十在西行 4.2，旗山往左营方向过了仁武，在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指标 4.2 地方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啊。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交流道之前 252.6 有小货车自撞之后呢，车身打横，现在占用了外侧跟路肩。而这个事故路段呢正在下大雨啊，视线非常的不好，请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在靠近大林这一带小心注意哦。外侧跟路肩有自撞车辆打横在车道当中，会危及到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务必要提早的避开来哈。

这是来自Yvonne许慧欣所带来的爱情抗体。刚刚提到说国史往昔在过了壬午顶金系统之前的指标 4.2 公里啊，外侧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在都已经移到路肩去了，所以不至于影响到行车。整个在西行的壬午过后的路段，大概看起来整个的车流行进速度都还算是正常好走的，但是要留心注意到在最路肩，在路肩有事故车辆从外侧呢移到路肩，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路段目前车子非常多，主要是因为在国一南下的 340.9 过了路竹之后的内侧呢有三部车辆的事故，那也导致后方出现了回堵，在南下的路竹这一带呢目前车行的速度会受到影响，请您注意。在今天早上10点多钟，有一位女性乘客啊，她是在高铁左营站搭了计程车到三明区的一家诊所啊，他是在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下的车，结果呢下车之后才发现说，哎呀糟糕，放在后车厢的行李没有跟着他一起下车啊，现在非常的着急。如果说呢我们的问讲在早上10点多钟有在高铁左营站啊，载了一位女性乘客，她是在高雄的三明区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一家诊所这里下的车，请您注意到啊，他的行李箱还在你的后车厢，所以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呢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再联络一下警广高雄分台的服务台，我们电话是07-359-0000转分机6688。好，先跟这位热心的问讲说谢谢啊。时间是3点过25分，来自 Eason 陈奕迅所带来的人生马拉松。

0: 警广新闻。
1: 一名谢姓男子因住所长期遭猫狗不时侵入讨食，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因此以十字弓射杀猫狗。台东大武警分局员警将其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函送，并通知动物防疫所依法裁处。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大武警分局金峰派出所所长邱新成表示，接获相关报案，有民众表示家中饲养的猫狗遭不明人士以十字弓箭射杀致死，员警依规定受理并调阅周边监视器以追查案情。经查，一名年约30岁的谢姓男子涉嫌重大，
3: 发生以十字弓射杀狗猫害人事件，经本所积极追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嫌犯并通知来到案说明后，依枪爆管制条例依法函送，另外通知动物防疫所办理后续的处置。
2: 大武警分局呼吁，动物也是一条生命，民众如因流浪猫犬或其他人饲养动物影响生活，应循合法管道向当地主管机关、动物保护单位反映，共同寻求妥善解决的方式，切勿以伤害、虐待或其他非法手段处理。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近年求职诈骗案件频传，新北市劳工局特别与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童话故事《金斧头与银斧头》及《花衣魔笛手》为题，创作两部求职防骗宣导短片，呈现诈团惯用诈骗手法，提升民众识诈能力。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毕业生积极求职，期盼能够投身各自专业领域之外，也有不少学生趁暑假期间寻找暑期打工机会。然而近年求职诈骗案层出不穷，诈团常在网络上以高薪轻松赚、免经验、工作时间弹性等话术吸引求职者上钩，再要求先缴交保证金，诱骗购买产品，提供银行账户或是个人证件资料，导致民众财务受损。新北市劳工局就业安全科长王一芬指出，青少年很容易一时不察沦为人头账户或涉及非法打工，因此特别和知名插画家合作，以短片方式提醒求职者务必注意求职陷阱。
5: 以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创作两部求职防骗的宣导影片，并结合当下最新的时事，让民众提升求职防御力。
4: 劳工局呼吁，面试前要做好包含查核公司资讯、存疑征才内容是否合理、告知面试地点给亲友，以及注意不透露与工作无关的隐私。面试时则坚持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以免成为诈骗共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今年五月台湾酷热，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五月二十七号台北站高温38.3度，基隆站37.6度，新北站37.8度，都创下战时五月份最高温纪录。环境部从去年开始试办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线上地图，累积超过9000个室内外企业店家，开放民众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也能入内休息消暑。今天环境部在正式对外发布统一的识别标示，开放各界自由下载张贴在门口，并宣布全家便利商店全台3100个门市同步加入，成为目前第一家全国22县市都有酷凉点的企业。为了降低市民中暑和热伤害风险，桃园市政府率先推出高温敏感族群降温节能补助方案，透过冷气清洗、室内隔热和冷气汰换补助，打造凉爽节能的生活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为令长者及幼童夏日室内环境更舒适安全，市府特别规划推出防热降温补助方案，包括冷气清洗补助每台最高1000元，室内隔热换用环保材质玻璃隔热膜，每个房间最高补助10000元。此外，汰换老旧冷气，新购一级能效变频冷气，除可申请国税局货物税退税，市府另外再提供每台最高10000元的换购补助。
7: 夏天开冷气的频率高，比较费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意这个冷气是不是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运作。另外就是冷气太老了，经济部就有这个节能补助1万，我们也是每台最高补助10000元。老冷气能源效率不好，电瓶比较省电，所以我们换购也补助10000块。

0: 市政府环保局表示，这项计划共编列2000万元经费，针对家中有0到6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长者的家户补助，估计至少10000户受惠。即日受理申请，到经费用完或10月31日为止，民众可透过桃园网络一指通线上申请。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北移到台湾，明天受到封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是来自江明娟翻唱自小美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3:41，在国道一号南下340.9公里，过了鹿竹之后呢，内线原本有3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啊，但是呢，后方回堵了有3公里，所以南下在靠近鹿竹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会变慢哦，朋友们要多加注意了啊。那另外还有一个排除的地方是在国十西向的4.2。原本在过了仁武之后呢，有2部小客车一度占用外侧，后续呢很快的移到路肩，那现在呢是已经完全的离开了。不过刚刚在国十西向的燕巢系统入口传出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就是从国三汇进国十的地方，目前呢这个入口匝道上面就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啊，所以由国三利用燕巢系统要汇进国十往西，请特别注意在入口匝道依然有事故车辆暂停，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车祸现在呢依然等待处理当中，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市区路况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在高雄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三路往民族一路沿线，现在车多，车行速度缓慢，要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请注意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行。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来自黄美珍的歌曲《只怕想家》。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点着火，绕着圈，唱着歌，一起笑点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林强所带来的歌曲《查甫人》。高雄左营区的民族大中路口现在车子很多，尤其是大家都要利用这个地方来上高速公路，所以呢，在民族大中周边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如果不是非得要利用这个地方的话，可以的话尽量改道哦。那先前在国十西向燕巢系统入口所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南子出口之后，目前在北上的357公里，利用国一北上的驾驶要请注意过南子出口。

口的外线有很大的铁条在车道当中，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小心。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待会儿四点钟要把节目交给邦尼了。明天的下午一点钟，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祝你平安，拜拜。

全梦。下午四点，无闲规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婷云。

0: 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大铁条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则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环北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今天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首先呢，是有关于掉落的状况来提醒哦，包括呢像是在中山高北上，指标是在357公里过了男子出口之后，在北上过了男子出口，现在在外线车道有一只大型的铁条掉落，经过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而另外在高雄市区的部分，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现在在高雄火车站的周边说是有出现了车多的状况。那驾驶朋友反映说，这边之所以车子很多，主要呢是因为号志灯不连锁的关系，所以呢后方有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再次提醒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高雄火车站的周边，现在受到了号志灯不连锁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路段通通都是车。

都不好走。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往高速公路方向的入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二路往东，从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先前说在台八八东向的 1.5 公里，这里是在靠近凤山交流道的路段，本来说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目前这一起车祸呢是说已经收到了排除，那先前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车多的状况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先前在台八八东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排除，那目前在五甲系统到凤山之间的车流量一样呢都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麻烦驾驶朋友还是发挥一下耐心。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别忘了再随时来跟我们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这来自九一一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咖喱阿里》。目前在中山高南下过了人的服务区，一路来到了冈山沿线，通通呢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在南下的人的服务区到冈山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了30到50公里左右，通通呢都是有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也是会出现间歇性的车多，一样麻烦你再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8号往西，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一样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要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还是来多多的小心。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现在大概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麻烦你再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一样麻烦你再来多多的小心，发挥一下耐心。而至于先前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这个台88的东向，就在8.9公里，也就是靠近大发交流道的路段，在减速车道上面呢停了一台脚踏车。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朋友也是多加小心。在台88往东方向，指标是在8.9公里。靠近大发交流道的减速车道，现在说有一台脚踏车就停放在这里，那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麻烦你一样还是再来多加的小心留意。那么刚刚提到说，在国道八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是车多不好走，主要还是受到了伸缩缝工程的影响。指标呢，在8.3到7.9公里的内线车道，伸缩缝更新作业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0: 这来自周蕙跟 Masca 所演唱的歌曲《今天不回家》，下午的4:16。先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武德街靠近金钟街交叉路口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在前镇区的新生路跟新芽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收到了一起新的交通事故通知，一样麻烦你经过多加的小心。而另外在国道上面有一个新的掉落物状况，这个蛮危险的，在中山高北上的356.3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男子交流道的路段哦。现在说在内线车道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多多的小心留意。首先呢，在357公里哦，在过了男子出口之后，先是在外侧车道有大型的铁条掉落，那持续往前来到了356.3公里，则是在内线车道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如果说你现在正好是在北上过了男子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多加注意一下这两个掉落物的状况哦。
1: 嘿咻嘿咻，
2: 刚才训练的是核心肌群，接下来训练三角肌。
3: 你们在做什么啊？肌耐力训练吗？
1: 没错，我们准备要参加屏东市陆上龙舟比赛。
3: 屏东市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报名开跑，统一采用施工所提供的充气龙舟进行，广邀民众、学校及机关团体，以5人为一组。除了公开组之外，其余都是男女混合组队挑战。
1: 赛事分为趣味组和专业组，趣味组一年龄区分，专业组则有公开组和机关组。
2: 趣味组奖金最高10,000元，专业组冠军可获得30,000元。期盼各界好手在佳节期间大展身手，争取最高荣誉。
3: 齐聚端午马月龙舟陆上龙舟竞赛，6月20号星期六下午3点，欢迎各路英雄齐聚千禧公园大展身手。
1: 即日起开放报名，活动详情请参阅屏东市公所官方脸书粉丝专页。
2: 相关疑问可电洽市公所计划室0875601101-306林小姐。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救命怪猫，这个来自曹雅文跟草屯金娜所演唱的歌曲。那最近呢，台湾进入了荔枝的产季，所以可能蛮多的朋友都会很兴高采烈，就是想要来买一些当季的水果来回家吃。但是呢，最近在网络上呢，就是有出现了这样子一个想要来购买愈合包，但是呢，付了钱之后啊，才发现到说，对方居然是诈骗集团的案件。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在这个网络购物的时候，还是要来多加的小心的，因为这一个当事人呢，他就是在脸书上面就看到有商家在贩售愈合包，那当然商品的照片看起来是非常的新鲜，看起来非常的好吃，再加上整个价格看起来呢，好像也是还蛮合理的，所以呢，当下这个当事人哦，他就主动的来联系了对方，来联系了卖家，表达呢他想要来进行购买，然后这个时候对方呢就直接回传了一个订单的连结，然后说这个是宅配公司的连结哦，然后呢就请当事人来填写了收件的资料，还有呢要填写一些相关的付款资讯，结果这个当事人就点了这个连结进去之后呢，就觉得说他长得很像是某一个知名的宅配的网站，然后呢基本上里面呢包括像是查询订单还有填写资料跟客服资讯的这些选项也都在，所以呢当下这个当事人也是不疑有他，就觉得这个应该看起来就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这个宅配的网站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对方还建议他说可以点选客服人员会这个资料会比较快速的就传递出去，所以呢当事人就点击了这个客服之后，这个连结又跳向了一个 LINE 的账号，然后他就跟对方加了好友之后，这个时候对方呢就开始引导他来进行相关的操作。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个当事人在第一步他其实就已经落入了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哦，他其实在点下去这个连结的时候，一切呢就朝向了诈骗集团的剧本呢来慢慢的迈进，那他在后续呢就跟这个 LINE 的客服加了好友之后呢，对方就请他呢去操作 ATM 来汇款到指定的账户来进行验证，然后呢之后呢在汇出了几笔钱之后又说呢可以来退款给他，那因为这样子一来一往哦，其实当事人也是已经被搞到有一点迷糊了，他其实已经有一点搞不清楚说现在到底是进行到哪一个流程，那就只能照着对方的话术呢赶紧去操作，想说呢要赶快的来完成整个验证的流程。那最后这个当事人到底是在什么

什么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呢？他是直到对方哦要求他要寄出他名下的金融卡之后，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到说，哎，这个流程好像整个都怪怪的，完全不像是正常的购物宅配的程序。然后呢，他再回过头重新的去检查这一些所谓的宅配连接，还有客服的 LINE， 才发现到说，哎，这个其实根本就都是假的连接。好啦，虽然是提醒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一定要来查明说这个是一个正当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哦，那要是呢对方要求你来点击任何的连结或者是加入任何 LINE 的客服，这个一定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请大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哦，请千万千万呢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的陷阱。好的，那目前说在中山高的南下 364.5 公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在中山高南下的 364.5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呢，这个是故障车的状况哦，说呢有一台小客车故障了，现在占用的是第三车道，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过了顶金系统的驾驶朋友，请你多多的小心留意，现在说在第三车道这里有一台小客车暂时的停放在这边，那目前呢是出现了故障的状况，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的歌曲歌名叫做 In the Dark， 这个是来自 DJ Snake 跟 Stray Kids 所演唱的歌曲。如果说你现在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交叉路口，在国石西向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周边的路段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一样也是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形。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4:30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男子网购玉荷包尝鲜，竟遇到假客服诈骗，所幸超商店员及时发现，马上通知警方到场，共同劝阻，成功保住了90,000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60多岁

0: 陈姓男子透过网络平台购买愈合包荔枝，事后加入一名自称客服人员的 LINE 账号，对方先要他办理实名制认证，后来谎称他的账户有遭冻结风险，要求汇款新台币90,000元解除限制。男子信以为真，于是前往男子区右昌街超商准备依指示操作 ATM 汇款。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蒋仁荣所长说，
1: 所幸超商店员发现陈男神情紧张，且全程透过手机接受指示操作 ATM， 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后，向陈男说明此为常见的假客服诈骗手法，真正的客服不会要求操作 ATM 或汇款办理认证。陈男听闻后恍然大悟，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频频向警方及店员表达感谢。
0: 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假冒客服人员，以订单错误、账户异常、重复扣款或是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民众操作 ATM 或汇款。民众如接获类似讯息，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的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与治疗方向的关键。请听记者陈依令的报道。
3: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80%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4: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它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家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它的症状。
3: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强化毒驾防治工作，台中市关怀妇女保护协会以及捷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热心捐赠5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协助第一线员警执行毒驾查勤的勤务，共同守护市民用路安全。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毒驾具有高度隐匿性，不同于酒驾可透过酒测数值快速判断，部分毒品食用后外观症状并不明显，容易成为潜藏在道路上的交通安全隐忧。台中市刑警大队毒气中心专员吴凯森说，
6: 唾液快筛试剂能够协助第一线员警能够快速、迅速、及时辨别，将潜藏的毒驾风险照亮出来。本局自5月1号至6月9号已查获毒驾件数291件，其中6月份光九日就查获108件，日平均查缉量能提升110%。
5: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因应查缉需求，已从6月1号起配发2000剂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供第一线员警使用，持续强化毒驾查缉工作。警方强调，将秉持毒驾零容忍态度，针对疑似毒驾等违法行为加强拦查与取缔，也呼吁民众切勿使用毒品后驾车，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避免危害自己与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帮我们说明。预报员午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明两天都受到锋面的影响，水汽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像明天呢，西半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强降雨，那局部甚至是有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也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哦。那预估随着锋面逐渐的北台并减弱，在明天晚上之后， 整体的价。

0: 趋缓，雨势也更为零星，空档增加。再来气温方面，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各地低温是23到25度，而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也只有24度左右，感受是偏湿凉，外出请多加件外套，注意做好保暖。而对于中南部及花东，高温是27到29度左右。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黄恩宏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上午的4:38，在听完景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先前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64.5公里，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有小客车故障的一个状况。那目前这一台故障车呢，是停放在外侧路间，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在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雄九如路沿线。车辆都还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那另外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7公里，过了男子出口之后掉落在外侧车道的大型铁条，现在说是没有看到了。而持续往前，在北上的356.3公里，先前说在内线车道所掉落的这一颗轮胎，目前呢也是已经收到了捡走排除的消息，这个路段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过的哦。

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有抢到他们的票呢？这是来自防弹少年团所演唱的 DNA， 他们在11月也即将要来到高雄来举办演唱会。好的，如果你现在是利用到台一线的驾驶朋友，在台一线的北上363公里，从桥头到冈山路段，说在内线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北上过了桥头之后，来到了冈山的这个路段，指标大概是在363公里，内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请多加的小心。那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所以在高雄市区也是有一些车多的路段哦，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男子区，在军校路往南下的方向，这边是从右昌街来到了世运大道沿线，通通都是车子比较多的。而另外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往文字路的方向，准备要上国道十号的入口，现在车速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一样是在左营区，包括在大中营路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国石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路段，包括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排队。如果你准备要利用到高科联络道来转中山高的驾驶朋友，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多不好走。而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从地下道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在中山高的北上过了

0: 男子交流道之后，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状况，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是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啊，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呢是在355公里，这边是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经过请多多的小心。
1: 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0: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2: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4: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5: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先来到下午4:49，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世界终结前一天》。再次提醒，中山高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指标355公里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有针对了包括在高雄跟屏东的地区，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所以呢，我想现在可能在高屏地区的路段呢，天气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如果说有行经到下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哦。

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世界终结前一天》。那其实今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其实外头的天色好像有慢慢的好转，但是现在从这个主播室望出去，哇，外头呢现在感觉又有一种天昏地暗的感觉哦。所以呢，天气的状况真的还是不太稳定的，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行经到了下雨的路段，请一定要来注意一下天雨路滑，要来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请千万呢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一定要来拉长一下跟车的距离。那在中山高北上的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北上的男子路段开始出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了。如果说你是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来到了男子路段，请多多小心。在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那另外在中山高往南，从鹿竹到冈山沿线哦，现在一样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国道八号西上过了新市交流道，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交流道沿线，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都还是走走停停，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主要呢还是受到了内侧车道这个伸缩缝的工程影响，所以导致目前在国八往西过了新市之后，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如果说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呢，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像是在高雄市的男子区南洋路转往凤南路，要来接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呢都是呈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准备要往高速公路

0: 路的入口方向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在大中路从自由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是一样，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以及如果说你是要来利用到台八八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包括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哦，现在在台八八往西大寮路段，以及在五甲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的出口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1: 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0: 国道三号在南下 417.3 公里，这边是过了竹田系统，在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一样多多小心。等一下五点钟过后先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来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0: 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陆竹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5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延伸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一路到树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417.3 公里，过了竹田系统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水管掉落。国道3号北上 175.2 公里，过沙鹿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三鹰一路到土城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机场系统一路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总营段到亭亭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在大庄平交匝道之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2: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还有大哥大嫂出游啊？
1: 啊，出游啊？可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2: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1: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3: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即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北阿侯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5: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络填资料。
6: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7: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4: 普查人员会坚守3不加2会工作守则，三不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让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3: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上午的5:06，这里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就在刚刚有收到了一个新的交通事故通知，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有发生了3部自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再次

提醒哦，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现在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主要占用到的是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如果说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的小心留意。另外是先前所提到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5公里，北上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起车祸现在一样还在进行处理当中。而包括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指标在417.3公里车道之间所掉落的水管，还有先前在中山高南下过了顶金系统占用外侧路肩的故障小客车，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排除。

那另外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建国路往西的方向，靠近南华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有占用到了现场的车道，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来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呢，是必须要来绕到左转车道，才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行驶，所以我想可能会导致这一边的交通呢是会比较打结一点点的。如果说你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要多加小心了，说是在高雄的建国路往西靠近南华路的交叉路口，现在这边的车道呢是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必须要来绕到左转道才有办法继续的往前行驶，需要来绕到左转车道才有办法继续的往前了。如果说你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麻烦你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状况。好的，那我们来补充一下刚刚所提到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左侧的车道啊，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匝道，现在在左侧的车道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你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而另外有关于在高雄市区的事故部分，其中呢也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义华路跟清华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在左营区的军校路553号，就在邮局的前面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而在高雄的小港区，这边是在高松路跟松南街口，还有在小港路跟港美街口，以及就在小港区的中钢北门前面，在中钢路上现在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哦。5:09，首先送上第一首经典作品，这是来自王杰的歌声。

好的，嘉宾这边有提到说，现在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永康路段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子很多速度相当的缓慢，那连带的包括要从平面的路段来汇入中山高南下的这个永康的入口匝道呢，一样都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南下永康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哦。现在呢，除了在国道上面，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呈现车子很多的状况之外，其中也包括在南下的永康入口一样呢，都是有车多，甚至在平面的周边道路也是有出现回堵的状况。以及在南下的路竹来到了冈山沿线，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另外在整个南下的冈山到五甲系统沿线，主要呢是受到了现在有下雨的影响，所以整体的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是提醒大家要记得来开启车前大灯，注意一下这个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哦。那另外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也是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北上的部分，北上在高雄瑞隆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车流量也是蛮大的。而在北上的顶金系统来到了南子，大概是不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小心。

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也是再次提醒，现在在国道八号往西指标8.3到7.9公里，在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而受到了这个施工作业，再加上天气状况不稳定，以及现在是下班时间的影响，现在在国八往西过了新市，往台南系统沿线一样都还是车子非常的多，大概只有20到3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的这个往东方。

像从左营端来到顶清系统，再转往中山高沿线，大概呢都是落在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另外在国十往西，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顶清系统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车多，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是现在下班时间要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现在在台八八往西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车辆比较大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南子区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周边，比如像是现在在新南路，以及先前提到的在凤南路沿线，一样都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在左南路从后昌路往翠华路这边是往南下的方向，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后昌路一路来到了翠华路沿线，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是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5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之后所发生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另外在中山高南下的顶金系统入口，在左侧的这个车道呢，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南下顶金系统入口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左侧的车道，这里现在有发生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你经过的时候还是多加留心注意哦。

0: 来自张清芳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名叫做《明天还爱我吗》。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先来到5:24，现在受到了天气状况不稳定的影响，再加上是下班时间，所以我想呢，各地的车流都是比较多一些的。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真的是辛苦了。那目前在高雄市的前进区，包括在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的交叉路口，说是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以及在中正地下道从和平一路往福德三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而有关于先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55公里，这边是在过了男子交流道之后，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后方还是回堵了将近2公里的车阵，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男子交流道路段，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在中山高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追撞事故，现在移到了槽化线上面，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利用南下顶金系统入口的驾驶朋友，还是帮忙注意一下现场相关人员的安全了。先前所发生的这一起小货车以及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移到了槽化线上，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说在中寮隧道里面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在国道8号往西指标8.3到7.9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呢，在内线车道所发的这个施工作业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所以这个路段车子一样都还是比较多的。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过后的5:30，准备要来收听到的是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烈火青春》。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有民众在社群平台分享林园海堤沿线大量养殖管线的画面，引发讨论。高雄市水利局表示，部分海堤改善工程已完成，未来也将持续推动海岸整建，同时兼顾养殖产业的需求。黄义豪的报道。
3: 海堤沿线布满大大小小的白色管线，水利局说明，林园海堤属于经济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分署管辖，其中中云渔港到卢记店海堤路段已由第六河川分署编列经费，委托高市府水利局完成改善工程，不仅可以提升海堤的防护能力，也可以改善整体的景观环境。水利局工程科科长严佑明说，
4: 民众关心的港埔及西溪段海堤目前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后续将是六合分署经费编列以及用地取得其成，本局再配合委办情形办理后续工程。沿线因养殖需求

0: 密布的管线，另外由主管机关全管。本局于受委托办理海岸改善工程时，除了强化海堤安全外，也将兼顾养殖产业的需求，妥善整合管线配置。
1: 水利局强调，未来将会持续与相关的单位合作，在提升海岸防护功能的同时，也照顾地方产业发展与环境景观的品质。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高雄路段金船床垫肇事，载运床垫的小货车疑似没有捆绑好，床垫掉落车道，后方来车闪避不及，造成七部车辆受损。
3: 事故发生在10号晚间8点49分左右，国道1号北上 364.4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突然出现翻滚的床垫，车辆闪避不及，陆续压过，但是压过的床垫又弹飞，不仅损害车身又祸害其他车辆，前后共有7部车因此受损。国道公路警察局第5公路警察大队冈山分队小队长任国强说，
4: 承担88年次驾驶自小货车行驶外车车道，疑因车上所装载之床垫掉掉落，自后方七部车碾压，自身车损而肇事。事故于21时排除，全线恢复通车。本案各车驾驶均如饮酒情形。
3: 国道第5公路警察大队呼吁，车辆行驶中相关物品应严密覆盖、捆扎牢固，避免渗落、飞散、脱落、掉落，造成类似事故发生，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如有违反，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开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锾。如果因此肇事之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在前镇区购物中心和捷运站举办115年进勇专案实景演练，展现报案快、到场快、处置快的城市防卫韧性。
3: 现场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蔡文峰主持，内政部警政署警政委员张树德率督考小组指导，前镇分局负责执行。模拟购物中心举办高雄国际珠宝展期间，有3名具军事背景的歹徒策划精准持械抢劫，当场开枪击伤见义勇为的民众，并挟持作为人质，甚至遗留具高度杀伤力的爆裂物。本次结合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卫生局及刑事警察局防爆小组、航空警察局高雄分局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大队及高雄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特勤中队、小港分局捷运警察队共同执行。警政委员张树德对于高雄市警局在跨机关横向通报、快速组合警力派遣及舆情假讯息澄清等应变效能给予高度肯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手法再现，歹徒连环设套，企图制造民众恐慌，所幸民众警觉性高，配合员警及时识破，才免于受骗。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一名陈姓女子神色慌张，快步走进二分局长乐派出所求助。她向员警表示，自己刚接获一通自称电信公司的客服来电，声称名下门号涉嫌诈骗案。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6: 歹徒在电话中假借制作线上笔录的名义套取个资，并透过 LINE 传送伪造的报案证明单，宣称其门号遭人贩售给犯罪集团，企图制造恐慌。陈女在过程中察觉有异，随即拨打电话至电信公司，并亲自到派出所确认。员警获报后立即介入查证，当场判定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诈骗套路。
5: 长乐派出所警员蔡成杰、蔡婉燕向女子明确指出，真正的司法机关跟警察单位绝对不会在电话中制作笔录，更不会透过 LINE 传送公文或报案证明单。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类似可疑电话，请立刻挂断，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请员警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一名女子在社群网站上看到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想要索取，对方却引导她点击其他网址，还要求她支付3万元。女子到邮局领款时，行员察觉有诈，通报警方，员警即刻拦阻汇款。宋林的报道。

0: 女子向前来的恒春分局员警说，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要免费赠送妈祖衣物的贴文，信以为真，想要索取结缘品。对方引导点击网址连结，并且填写资料，又说账户被冻结，要付30,000元才能够解冻，所以他才到邮局要提领现金。建民所副所长刘聪明说，
1: 并听从网友指示，需先行提领现金汇款才能领取。警方现场研判此为典型诈骗手法，经立即向该民众说明诈骗模式及常见话术，成功阻止其提领现金。
0: 员警强调，如果对方真心要赠送衣服，绝对没有索讨30,000元的道理。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案件或可疑人士，可以使用手机扫描进行简讯报案，及时传送报案的位置，无需担心语音报案会被发现，让检举诈骗更加的快速简便，有效降低被害人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宋林品农报道。
2: 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将在13号上午携手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在冈山农工举办大型征才活动，邀集5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黄一豪的报道。
3: 这次征才的职缺相当的多元，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储备干部到行政、业务以及门市的服务人员都有。不论是社会新鲜人、想转职或是准备重返职场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的工作。现场也将会安排职涯咨询及履历健检服务，帮助求职者提升面试与求职的竞争力。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梁湘琴说，
4: 活动现场有50家厂商提供了超过1500个工作机会，不少企业也都寄出友善福利来抢人才。活动当天在捷运冈山站2号出口及冈山火车站前备有免费接驳车，从上午8:30开始，每20分钟一班，欢迎多加利用。
3: 劳工局表示，现场会提供各项的就业奖励及政府资源的咨询服务，协助民众善用相关的补助，提醒求职者事先准备履历，当天踊跃到场，把握就业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滞留锋面逐渐接近的影响，天气相当不稳定，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山区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今日南部气温介于25到31度之间，体感较为闷热。明天仍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气温约25到29度，下班下课通勤的朋友们请注意，行车请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车距，并务必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洪志豪。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紧接着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今天天后状况不好，所以状况蛮多的。先跟你提醒车祸的现场，包括了在前镇区的草芽二路跟金福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前镇区呢，目前在翠亨北路跟中平。

0: 路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那在左营区的大顺一路296号这边是靠近富国路有事故传出，左营区的翠华路跟明潭路口现在也有交通事故。三民区呢，民城一路跟鼎泰街二巷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来哦。还有目前在大寮区的正气路79号就在中商工商的前面有交通事故。稍早小港区呢，高松路跟高凤路交叉路口有一起车祸，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那三民区稍早呢，在大昌一路跟顶山街交叉路口也是有交通事故，都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受让大地方也是蛮多的，像是台88线目前西向从大发一路来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是车多速缓的。那国道10号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也非常的多，所以如果是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十也出现了车多走走停停的状况，国十西行从仁武到左营端也不好走。那台22线要衔接燕巢交流道的出口以及入口联络道呢，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其余高雄辖内车流量大的地方，像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是车多速缓的，南子区青南路就在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南子区南洋路在南子高架桥往东要转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现在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状况。三民区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方向，包括高速公路西侧，在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也出现大量的下班车潮。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前往高速公路的入口呢车子很多，所以目前大中路从自由路来到民族路往东沿线，民族路从天祥路到大中路北上要转大中路也出现了车多速缓的一个状况。左营区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十匝道，包括了博爱路以及文字路要转大中路现在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自由路口就在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也是不好走的。左营的应该说左南地区的左南路从后昌路一路衔接翠华路南下沿线不好走，那翠华路南下路段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这一带一路来到华龙路，目前南下路段也是车多。军校路从右昌街来到世运大道，目前南下方向也是车多的。中华三路从五福路到六合路，目前北上路段车行速度是缓慢的。省道台线高南公路从路桥来到八德二路南下方向，以及水管路西向要转高南公路，现在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形。鸟松区的球场路从这个圆山路到本馆路往西沿线，前镇的中山路呢，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下班时间车子也是相当多，都请家属们注意到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台南市区目前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提醒驾驶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车速请勿过快，遇有低洼积水的地方请小心慢行通过。那稍早辖内有两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南区中。

0: 华西路一段与新爱路口，以及安南区安和路三段与安丰六街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南向，还有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东区的裕农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以及仁德区的仁德教道至中华东路的西向，还有台十七线的中华西路、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0: 拜拜。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萤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张涵怡上线。Hello， 涵怡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公园路段、自由路段及复兴路段车多，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有车多情形。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在台一线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27线海丰街及台24线大连路，双向沿线有间歇性车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保持好安全距离。目前屏东地区各地有雨且天色渐暗，请驾驶朋友们记得开启车辆大灯，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稍早屏东地区有3起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在东港镇东光国小前、内埔乡昭盛路69号小北百货前及东港镇大顺路107号前，远景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您，驾驶车辆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应减速慢行，看到闪光红灯、闪光黄灯及停让标志与标线，车辆应完全停止，确认安全后再通过。现在是下班时间，也是用餐时刻，如果听众朋友有餐后饮酒的情形，为了安全起见，请务必指定驾驶

0: 或是代叫计程车。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韩莹。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哦。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方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的讯息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317公里的内侧车道，也就是在台南系统这边的附近，内侧车道是有一起两小客自追撞的事故。那因为这边目前车子非常多，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然后国道十号西向13.2公里，目前在中线车道有一起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都要务必非常小心。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八号西向8.3公里到7.9公里，就是刚过了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鹿竹到冈山都是车子很多的路段。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要往台南系统的路段，因为受到国八西向8.3到7.9公里伸缩缝更新的施工影响，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的出口、北上中深度出口、三多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的南下，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子非常多的情形。顶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记得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十号将在6月12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的路段。国道一号将在6月13日跟6月14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双向全线道路。国道八号将在6月14日跟6月15日，也就是这个星期日以及下个星期一，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
0: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呢，又有驾驶朋友补充说，在中山高的南下365.6公里，这边是在建国九如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在这里，这个地方的掉落物还在等待处理当中。如果说你是在南下建国九如出口附近要利用到辅助车道的驾驶朋友，请你多加小心，这边有一整颗完整的小客车的轮胎掉落。另外呢，又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出了中寮隧道之后呢，应该说就是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一路来到了九如交流道之间哦。现在天气的状况是相当的不稳定，能见度是相当的低。如果说你有来到了这个下大雨的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注意一下，一定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留下这么多线索，蓝银子椅子乐团所演唱的歌曲《人去楼空》，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来 ask 我。

Hello， 现在是晚上六点，你塞车塞在哪里呢？我是黄子轩与山平快的主唱黄子轩，尽管有好音乐陪你听歌，塞车不寂寞。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永康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雄沿线车都拥挤。南下 365.6 公里在高雄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颗轮胎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高客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0.6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三台小客车事故，

0: 北上高架汐止端一路到五堵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木栅到安坑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南下228.5公里，南投交流道前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也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东向转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国道十号西向13.3公里燕巢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仁武道左营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下星期的旅游我都搞定了，你请假了没？
2: 哎，小豪啊，我看气象报告下周的天气不稳定，哎，我们要不要改日期啊？
1: 啊，不要啦，好不容易可以去度假放松一下，我们风雨无阻，你赶快请假啦。
2: 可是我担心天气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1: 放心，我会事先做好功课，什么时间会下雨，哪些路段施工，哪里塞车，我都能一手掌握。像最近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我也有随时关注，保证让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啦。
2: 好啦好啦，都听你的。
1: 高速公路局目前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工程，以不影响国道通行为原则。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
3: 整体工程为维持国道主线正常通行，共规划为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3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要，原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342公里加270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道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高雄港务警察总队总队长廖国正。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在这里我想特别向所有辛苦的警察同仁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警察工作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不管是深夜巡逻、交通疏导、治安维护，还是面对各种突发状况，大家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守护民众的安全。因为有你们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社会才能多一份安定，民众也能多一份安心。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压力，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苦，但正因为有大家的专业与责任感，才能让警察这个团队持续赢得民众的信任与肯定。在警察节前夕，诚挚祝福每一位同仁工作顺利，执勤平安，身体健康，也祝福大家的家人幸福快乐。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与付出，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晚上的6:07，这里是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下班聊 school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哇，那我想今天在下班时间来说，大家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因为在傍晚开始，在南部地区呢，整个又开始出现了下大雨的状况哦，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那尤其如果说来到了下大雨的路段哦，一定要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速度，尤其天雨路滑，可能路面呢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请一定要多加的小心。那先前所提到说，在国道十号东向的13.3公里，这边是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在中间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那有其他的驾驶朋友提到说，在这个路段哦，不管是内线还是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陆续的都是有一些车祸的散落物，所以如果说你有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你一定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了。这个是在国道十号往西，指标在13.3公里，也就是在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主要所占用到的是中间的车道哦。不过呢，在其他的车道呢，现在说也是陆续的有一些散落物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

那目前受到了下雨的影响呢，所以各地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请驾驶朋友呢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哦。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楠梓区这边，是在加昌路往东的方向，从学川路到高南公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高雄的三民区这边，是在博爱一路往北上的方向，从察哈尔一街到大顺一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下班时间准备要利用到高南公路的驾驶朋友，今天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其中包括在南下从这个路桥过后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那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是在水管路过后一路往路桥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这个台八八往西，现在在过了大发交流道之后，来到五甲系统再转中山高北上沿线，以及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楠梓区的南洋路，在楠梓高架桥往东转往凤南路沿线呢，一样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这里主要是要上楠梓交流道的车流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你要利用到南洋路在楠梓高架桥往东要转往凤南路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你要来做好心理准备。以及在高雄市的中华三路往北，从五福路到六合路沿线都是车多。苓雅区在中正一路地下道周边往高速公路沿线，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左南路往南下方向，这边是后昌路往翠华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车多。如果说你利用到这些地方的驾驶朋友呢，还是再多加的小心。那甚至当你来到了翠华路之后，我再继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那总算有一个这个排除的好消息哦，这个是先前在中山高南下的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本来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排除，但是后方也是回堵了将近4公里的车阵，目前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一样通通都是走走停停。那虽然说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才能慢慢消化。以及有一个掉落物的情形哦，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南下365.6公里，说在建国九如出口的辅助车道，有一整颗完整的小客车轮胎掉落在这里，相当的危险哦。在南下的建国九如出口的辅助车道，现在说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哦。

来自王诗安所演唱的歌曲《Home》。晚上的6:16，其实来为听众朋友呢来汇整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一些交通的状况了。其中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呢，其实在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雄瑞隆路沿线的车流量都是蛮大的。那其中主要的车多路段呢，是在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在永康路段来到了大湾沿线，还有在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这几个重点路段，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末端，车速一样也都是不到60公里。还有包括在北上的瑞隆路来到了高雄，北上在南子往高科，一路来到了鹿竹沿线，还有持续往北，其实一路来到了永康沿线，车流量也都是蛮大的状况。而像是在南下的这个大湾交流道的出口，我现在一样也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出口，以及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出口，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一样都是车多排队。那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在高雄中正路、高雄三多路出口，以及在北上的顶金系统，还有在南子交流道的出口，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先前也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一路来到了九如交流道沿线的天气状况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先前呢是有下大雨的状况，麻烦你还是多加的小心。那接下来看到是在国道八号，目前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过了新市之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主要还是受到内线车道这个工程的影响，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速大概还是只有30到40公里。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在国十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另外也包括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呢是有出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交流道出口，现在是车多排队，回堵了将近3公里的车阵。那先前发生在国十往西西向13.3公里，也就是靠近燕巢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目前在国道三号又收到了一个新的事故，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是327.5公里，也就是在靠近乌山头交流道的路段，现在在外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自撞的交通事故。

时间来到晚上的6:20，有任何道路状况，还是来随时拨打0800-0001235转五的路况专线。接下来送上歌曲《爱上现在的我》，这是来自严艺格跟高尔轩的歌声。

上现在的我，这就来自严艺格跟高尔轩所演唱的歌曲。在中山高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刚刚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如果说你现在要利用到南下高科入口的朋友，请你要多加留心注意了。目前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发生两部小自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327.5公里，南下靠近乌山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里有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而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一路往东的方向，这边是在高速公路往国泰路二段沿线呈现的是有车多的一个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言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受到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镇勤路31号靠近成功二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前金区的青年二路跟成功一路的交汇路口，现在交通事故也都还在进行处理。那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在中山高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发生的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那这起车祸现在主要占用到的是左边的车道哦，占用的是左侧的车道。那这个地方受到事故影响呢是比较狭窄一点点，所以如果说你是大型车的话呢是比较不好通过的，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如果说你是大车的驾驶朋友，请多多小心。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的入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所占用到的是靠近左边的这个车道，那大型车经过是比较勉强一点点，请一定要多加的小心。

好，还是提醒大家哦，今天整个下班时间的这个外头的天气真的状况是不太好的，都是有下大雨的状况，请一定要来格外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前的大灯。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00，一样来交棒给杨晨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邦尼，我们明天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政院拍板加重毒驾罚则，再犯致死最重可处无期徒刑。总统出席警察节庆祝大会，勉励同仁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11号星期四京广晚间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基友警察。赖总统除了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

0: 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2: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1: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元。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5: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4: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3: 台湾在今年4月重获口蹄疫非洲猪瘟及传统猪瘟3亿清零，可以重返国际市场，是全球少有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屏东举行封柜出口仪式，首批500箱香肠将上架新加坡。台旭董事长张华兴表示，未来以恢复生鲜猪肉出口为目标，并且会积极争取重返日本市场。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借以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5: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6: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财政部今天公布5月全国赋税收入为新台币5770亿元，年增84%，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5月实征704亿元，年增2.9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连续10个月正成长。受到美伊地缘政治风险剧增的影响，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超过1200点，最低触及42006点。险守42000整数关卡，随后低阶买盘强力涌进，指数跌幅缩减，中场收在43149点，下跌7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2000。

0: 579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不满伊朗拖延谈判而发出强硬警告，加上美国五月 CPI 年增率创下近三年新高，通膨疑虑再起，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连带使得台股开盘就先面临43000点保卫战。尽管早盘因为全网台积电秒填息激励一度翻红，但随后卖压再度出笼，买方态度趋向观望，盘中跌点扩大，下探42000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VIX 恐慌指数最近这几天有比较明显的反弹，但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没有失控的状况，台股会先反映美国股市。可是回归到稳定的过程的话，五月份台股的上市柜的营收超棒，那台股跌什么？今年以来的台股涨了17000点，涨多之后一定会去做一个回撤，回稳再上攻。
1: 分析师指出，面对修正乖离和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后续不排除有向季线寻求支撑的可能，外资持续站在卖方，但这并非针对台股，包括日韩等亚洲股市都有类似卖超，筹码结构呈现中性偏空。由于台股有强大 AI 基本面当靠山，若是拉回也不用过度恐慌，建议投资人近期保守操作，避免短线波动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4: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9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3: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5: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第三波医美诊所违规偷拍名单，违规家数增加到21家，就连东部也有诊所入榜，各被开罚50万，停业6个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卫福部医事司兼任稽政吕念慈表示，累计到6月10号已经稽查1761家的诊所，累计21家违规。
7: 这个礼拜增加稽查的医疗机构家数是405家，这个裁处的这个部分有危害这个隐私来去做裁处的部分，到6月10号是21家，总共增加1家，那这一家的部分是宜兰的光泽诊所。
6: 吕念慈表示，违规诊所各被开罚50万元，停业6个月，民众可以上卫福部医事查询系统查询违规诊所的名单，也强调联合稽查行动不会停，初步先稽查知名的连锁诊所，非连锁诊所也将会稽查。
7: 这还没查完，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稽查的这个家属，我们是有请地方政府启动联合啦，因为这包含警察这边也还有一些从警察局这边过来的案子，所以我们都还会继续在做处理。
6: 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大学申请入学管道今天放榜，11校医学系出现137个缺额，是近5年新高，7校牙医系则有35个缺额。甄选会推估是学生重复录取导致出现缺额。台湾大学也公开3起申请入学管道的重大违规，一件是考生在医学系和牙医系2阶生物科共同笔试佩戴 AI 眼镜作弊，监考人员发现考生一直维持低头姿势，检查后发现眼镜很烫，

0: 认识 AI 眼镜，该科被判定零分。另外电机系有两名考生的备审资料，自书获得国际奥林匹亚竞赛银牌及铜牌，经查是参加全国初选获奖，系上认定误导审查，同样判定零分。至于115学年度全国各校系统一分发结果，共分发 4.4 万人，报名分发率创近四年新高。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表示，115学年度各校扩大备取规模，分发后缺额7823个，较去年减少373个，创近五年新低，报名分发率达 56.31%， 创近四年新高。另外有九成考生在前三志愿内获得分发，显示志愿满意度维持高水准。甄选会组长连昭文指出，虽然报名总人数下降，但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人数增加，反映考生选系更加精准。
2: 虽然报名人数减少啦，可是我们通过筛选人数其实是有较往年增加的。那这代表是有两个情况，大学有在调整它的一个筛选的条件，可能把检定标准设为低一点，才筛选倍率设为高一点，使得通过筛选人数增加，或者是说学生的选系的更加精准。
1: 在64所公私立大学中，以淡江、明传及嘉义大学缺额数较多，资讯工程学群名额使用率均超过九成。医学系缺额137个，创近五年新高。牙医系有35个缺额，分析主因为考生重复录取及翻新推荐录取后未再参与分发。甄选会提醒考生，如有疑义，可于12号中午12点前申请复查。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随着锋面北移与西南风影响，今天水汽开始增多，各地降雨几率显著提高，尤其西半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周六开始，降雨逐渐转往中部以北及各地山区。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今天锋面由巴士海峡逐渐北移到台湾附近，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这周六锋面将移到北部海面，受西南风增强影响，午后降雨重点转向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各山区。
4: 今明两天台湾附近还是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所以天气上面都比较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短暂的雷雨。有时候锋面所带来的降雨呢，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雨势或是雷击强阵风等比较剧烈的天气出现，所以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也要多加注意天气上的变化。我们预估今明两天锋面比较接近，到了周六之后锋面逐渐北移到台湾北部海面，可是呢到了周六周日周一这段期间西南风是比较偏强的，所以中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降雨，也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各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所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的状况。
3: 周日到周一受锋面与西南风共同影响，中南部地区可能发生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北部虽然雨势相对较小，还是有短暂阵雨。预计下周二三西南风开始减弱，北部及东半部将转为多云的天气，但午后还是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在南下高科入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北上54公里国中立服务区，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 19.6 公里，在福德隧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左右。南下200公里，在快关出口前，内线发生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南下 327.5 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就是往南到 341.9 公里过上化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停在中内线车道，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3号北上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其中往东的 4.7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

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泾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公布监察院包括院长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及27位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名单。他期许这份兼具专业与社会韧性的名单能获得立法院同意，让监察院转型为更贴近民意的人权守护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监察院设监察委员29人，并以其中一人为院长，一人为副院长，任期6年，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即将届满，第七届监察委员审建小组召集人萧美琴副总统说，
3: 29位被提名人阵容坚强，专业领域涵盖外交国防、社福劳动、教育文化、司法实务、医疗公卫以及资讯传播，相信能全方位监督政府施政，提升监察效能。
2: 本次名单包括第七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王荣章、监察委员高天慧、张菊芳、张丰毅、林慧芳、孙一信、李丽芬、陈景俊、彭少景、廖婉如、叶宜晶、李丽莹、侯延昌、李光章、林文成、赖鼎明、邱俊彦、徐光荣、赖振昌、张盛荣、吴子深、王志成、伊巴努干、谢正达、林家范、徐有为及赵清慧等29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4: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5: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啊。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4: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构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率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 展延宽限期则从1年变成2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

0: 实贷利息减1%到0.775%，整年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1: 此外，为配合人口堆测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

0: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勤保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3: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2: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基隆港西20号码头，经船装载化学毒物氯磺酸的货柜外泄。目前，基隆港警总队已封锁现场，并将化学槽下方设置回收盘，防止毒气持续外泄，并进行后续处置作业。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基隆港务分公司案发当时接获通报，基隆港西20号码头中国货柜公司危险品货柜储区有化学货柜异常泄漏事件，随即通报有关单位，包含港警、港消、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协助应变处置，再通报货柜所属公司，所幸并无人员伤亡。据了解，本次泄漏货柜内容物为氯磺酸，具有高度腐蚀性，遇到水分就会产生剧烈反应，且有可能造成严重化学灼伤以及呼吸道伤害。目前中国货柜公司将泄漏货柜调离原本储藏区域，移至空旷区域实施隔离管制，同时由港务消防队以及环境部化学专业技术小组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运用环境侦检设备进行监测以及指导应变作业。现场也已划定上下风处警戒区域，将下风处作业人员疏散以及保护作业人员，降低事故危害。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外籍人士运输第二级毒品大麻案件，近日侦结，认为被告二人涉犯毒品条例罪嫌，且考量查获总重达61公斤，危害甚巨，因此予以起诉，提前销毁，并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地检署表示，加拿大和美国籍两名男子先后在2月11日及2月20日至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洛杉矶，以夹藏行李的方式运输净重33.9及27.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入境，经台北关拦检发现，通报桃园市调处，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案经检察官讯问，均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且考量查获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并有健康危害和保管安全风险，因此侦查终结前已依法办理销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6: 文书检察官侦结，任被告二人涉犯运输第二级毒品等罪嫌而提起公诉，检察官并考量本案毒品数量甚巨，保管不易，依法办理提前销毁，减少毒品保管风险。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查获的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达61.04公斤，黑市价格超过9000万元，可供12万人次以上施用，倘若流入市面将造成极大危害，所幸检调海关及时拦阻，才未影响国人身心健康和治安。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4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7: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

0: 作证，两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1: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0: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提升双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韩国电商龙头酷鹏去年底发生大规模个资外流事件，韩国个人资讯保护委员会今天表示，对泄露3750万人个资且擅自搜集会员网络活动记录的酷鹏，处以超过6246亿韩元的罚款。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八号的西行8.7公里过了新市，外线有两台车事故。省道台86线的东向7公里处，靠近台南系统，大货车自撞打横停放，占用两个车道，务必改道。台86的东向6.6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垃圾车。

车的自撞事故。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跟汐止一路往南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投园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彰化系统的快关不到40公里，台汽四线的从德到太原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北上大湾到永康，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台八八的大寮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端午连假最强的热血派对要来了。高雄端午嘉年华暨龙舟锦标赛6月19号起一连三天就在爱河水域盛大登场喽。今年参赛人数跟队伍数直接创下新高呢。
1: 真的，听说这一次吸引了将近192支的队伍，超过4000位的国内外龙舟好手即将齐聚高雄，要共同角逐总金额高达新台币120万元的总奖金，光用想象的就觉得超级热血的。
2: 嘿嘿，不止这样哦，除了精彩的日间和夜间龙舟赛外，今年6月21号的国际友谊赛也是超级大亮点。市长陈其迈要亲自领军高雄队迎战美国在台协会、日台交流协会等国际驻高的顶尖劲旅呢。
0: 是啊，这次高雄队请来了超大咖的金牌援军，也就是我们的奥运羽球双金得主，现在的运动部部长李阳。有金牌气场的加持，加上韩籍人气啦啦队员安之轩首度披上战袍参赛，阵容果然够强大。
1: 有金牌部长，又有啦啦队女神，今年爱河的龙舟赛真的是星光熠熠，不看会后悔。
2: 6月19到6月21，端午连假3天，赶快相约全家大小一起来爱河畔，感受最热闹、最国际化的端午嘉年华吧。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骑乘自行车上路，你骑对了吗？自行车属于慢车，依照法规应该行驶于自行车专用道，或者靠着慢车道以及最外车道的右侧行驶。
3: 若人行道上设有自行车与行人共道的标志或标线，才可以骑乘自行车，但是骑乘时还是应该以行人通行为优先。而若是在没有开放人车共道的人行道上，则不能骑乘自行车，请骑士依规定下车牵行。
1: 人行道是专供行人通行的空间，只有在设置行人与自行车共道或自行车专用道的路段，才可以骑乘自行车。若违规在骑楼或未开放的人行道上骑乘，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4条第1项第5款规定，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0: 佩，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11号的乐咖事务所，来到了星期四了。目前天气状况依然不好，但杨纯先来提供一下呢，在台86的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有垃圾车呢自撞的情形哦，目前是打横停放，占用了2个车道，所以务必呢要先帮我们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了。这边是台86的东向6.7公里，也就是靠近到仁德系统之前呢，有垃圾车自撞的情形，打横停放，占用了2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上的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哦。
1: 杨晨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八号西向8.3公里到7.9公里，也就是过了新市交流道内侧车道，长期是在进行绳索缝的更新。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都是车子很多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九如建国路出口，北上仁德系统的出口，南子出口。南下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目前都还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十号西向，以及一路来到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京津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成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3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6月12，也就是星期五，也就是明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的路段。接着，国道一号将在6月13跟6月14，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不好意思，更正，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最后，国道八号将在6月14跟6月15，也就是这个星期日跟下个星期一，连续的2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是的，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燕婷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消息，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好，同样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杨纯所提到说在台86的事故哦。台86东向现在目前呢在靠近到仁德系统前，为什么就是车多不好走，甚至是走走停停有定点的状况，原因是因为在 6.6 公里这地方有一台垃圾车呢，应该是因为受到天气影响打滑了，

所以目前呢有自撞情形，占用了两线车道。所以要麻烦后方的朋友，除了要发挥您的耐心之外，保持安全车距。另外，如果你在平面的话，这边也建议你呢可以改道行驶哦，也不要再从大同路这边来上交流道了。甚至刚刚听众有说呢，因为这起事故在台八六的东向嘛，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当时候可能有自撞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呢车身的零件散落呢，可能有飞到了对向车道去了哈。所以才会导致目前可能在台八六东西双向，为什么在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的车流速度会如此的缓慢。所以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刚好在台八六的东向也好或西向也好，东向的话呢，在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有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了两线车道，很不好走。那也提醒呢，在下方的朋友，在平面道路正要打算利用台八六东向的话，也不要从大同路这边再上交流道了，因为后方呢呈现是车多回堵的哦。那如果你在西向的话，除了要特别注意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应该说你们应该算是过了仁德系统这地方的话，也要留意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他当时候垃圾车的一些车身零件有掉落在车道上面。所以这边的话呢，因为我刚刚看了 CCTV 还是有在下雨，而且地面上很湿滑，经过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掉落物也好，或者是车流。那如果说你在西向的话，也麻烦你哦，待会在经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观望。刚刚听众就讲说呢，有蛮多人可能是好奇宝宝哦，就在观望事故，所以导致说呢车多回堵呢，有这样的情形出现。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稍早也有看到在高雄的小港区红平路有一起交通事故之外，还有在更早一点时间桥头区的金武路跟成功路这边则是有行人跟机车的事故。所以就算是你现在目前是在平面道路，然后呢也要麻烦经过任何路口的时候要慢看停，停看停喽。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7点到10点这三个小时，不管你锁定到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呢就是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找到我了。不管你现在开着你的车还是机车，然后朝向了哪个地方，只要是车多的情形，都麻烦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也希望可以保持一个好心情，然后一起来度过接下来7点到10点钟。你朝我的方向走。

走来。听到是来自马念先跟九恩八八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如果说你现在目前也是台八六东向呢，朝着要靠近到仁德系统路段的朋友，因为受到一台垃圾车哦，稍早呢是自撞打横的情形，所以占用了两线车道，真的要跟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说声辛苦了哦。因为我刚看了几个 CCTV， 真的是动弹不得，大家都在等待呢这个状况排除，所以呢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了。如果你有听到杨淳在空中广播的话，麻烦你就不要利用台八六东向这边，就是呢现在目前因为受到靠近仁德系统这边有事故，所以等于说呢你从台南交流道这边就不要再上来了齁，等于说你不要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往东的方向前进哦，这边是建议你赶快，强烈建议你改道行驶。而刚刚这一起呢，垃圾车自撞打横的状况，也导致说它车身有一些零件好像有飞到了西向哦，所以等于说呢，这边台八六的西向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这边也帮我们注意一下，车速不要过快，因为可能有一些零件稍早是有飞到呢，这个西向车道上面的，也可能也会影响到现在目前在西向的车流，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如果你站在台八六的话，除了辛苦之外，也要记得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哈。杨淳在这边呢，也透过 CCTV 画面一直在掌握这个最新的消息。尤其来到下雨天，毕竟呢，这个视线比较不良好，那也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知道说，这近期以来可能如果会遇到一些梅雨季节下雨的话，车子的一个保养呢是一定要做好哦。那当然加上有时候会有一些水漂现象在雨天的时候啦，所以一定要麻烦要小心多加的留意自己的车子的情形之外，也包含了在行驶过程当中特别注意一下呢自己的行车状况了。那在市区当中的话呢，这边目前也还没有接到任何路况，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还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或者是你也可以来提供最新的消息给我们了。的确在遇到车多情况的时候，要像这首歌一样稍微缓慢的来经过了。

今天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回味了来自 Beyond 的这一首歌，叫做《缓慢》。是现在目前因为受到雨势影响，那当然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当然车多速缓的情形会需要花点时间来进行缓解哦。而目前又传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利用国道10号西行方向的朋友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刚刚接收到呢最新的一个路况，就是等于说是在这个顶金系统路段的话，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 1.7 公里，就在过了顶金系统路段这边之后的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这是刚刚接收到的最新消息，提供给利用国10西向或者是利用国道1号北上呢，从顶金要会往国10西向左营方向的朋友了，给你参考这个最新的路况资讯。而再来的话呢，这边又多了一起哦，这边又是一个自撞事故，所以要麻烦现在目前正在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尤其正在开车的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因为呢今天这样子从刚稍早到现在的话，有几起的交通事故都是踩这个自撞的一个情形，也可能是下雨的关系哦，所以有打滑有水漂现象。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你如果正在国3北上的话，帮我们留意就是369公里，也就是田寮交流道这边的话，内线车道有自撞事故发生，再次提供给正确指标给你了，在国道3号北上的369公里，也就是田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再来又有简讯传送进来的话呢，同时间再来关心也有一起哦，这边是在国道3号哦，对对，刚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就是在田寮这边地方哦。除此之外的话，来看一下哦，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刚刚提到说在顶金系统路段外线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快速的排除完毕了。而至于这个地方还是很辛苦要跟所有驾驶朋友就是说声辛苦了之外，慢慢的循序渐进，有看到目前车流有在持续的慢慢的，像刚那首歌很缓慢哦，真的还蛮缓慢在前进，就是在台86的东向 6.6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稍早一台垃圾车自撞打横了，而且占用两个车道，这边呢本身也只有两个车道而已，所以非常不好通过。也麻烦在平面的你不要再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了，因为已经回堵到平面嘛，而且等于说呢这边是非常不好走的情况，要利用台86东向的朋友就先不要透过呢平面这边来上到台南交流道这边的匝道，持续往东的方向可以提前做好改道规划咯。好，刚刚提到说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 1.7 公里这边的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在国3北上的话，则是在田寮交流道这边的事故是刚刚接获到的最新消息，这边是占用了内线车道，帮我们小心通过。待会在7点半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就是带你掌握最新的路况资讯了。有任何问题请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景广。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清洁队员容许公庙不用专用垃圾袋，长期违规丢400多包的垃圾，被控图利公庙3000多元。一审依贪污判刑1年10个月，案件上诉，高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今天再减刑改判10个月，并宣告缓刑。吕明宗报道。
1: 这名陈姓男子在新北市清洁队工作长达20多年，专门负责执行一般废弃物和厨余的收集清运。他被控明知法规要求一般废弃物要在指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专用垃圾袋丢弃，否则可以拒收，但他为让一家公庙方便，开垃圾车到非指定地点收取公庙的垃圾，还容许不用专用垃圾袋。检方侦查后认定他涉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的贪污土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并缴回不正利益。合议庭认为他自白犯罪，加上一年多让公庙丢了434包垃圾，省去4000多元垃圾袋的费用，独立金额不高，经2度减刑，判刑1年10个月，宣告缓刑。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重新计算，认定图利金额只有3906元，审处他自白犯罪，而且没有获利，犯罪情节轻微，加上全部缴回不正利益，对社会秩序影响和破坏并非重大，恶性有限，因此依情堪悯恕再减刑，撤销改判10个月有期徒刑，同样宣告缓刑2年，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近期演员逝世引发血癌话题，医师提醒，许多血液疾病并非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潜伏体内。一张抽血报告往往就是改变诊断和治疗的方向关键。陈怡琳报道。
2: 近期艺人傅子淳与沈玉琳接连传出血癌相关消息，引发社会关注。光田综合医院血液肿瘤科主治医师柯万胜指出，血癌分为急性与慢性两大类型，临床上超过八成

0: 成慢性白血病患者，并非因血液问题就医，而是透过例行抽血意外发现。以60岁张姓男子为例，他长期务农，作息规律，因肺炎住院检查时发现白血球持续狂飙，进一步安排骨髓检查，确诊为慢性白血病。
1: 这个白血病最主要是从我们的白血球出来基因突变造成的，所以他表现就会贫血，还有很容易出血淤血，就很疲倦，然后有时候有感染，像肺炎啊、尿道炎啊，或是他的发烧，莫名其妙发烧，这个就是他的症状。
0: 柯万胜医师提醒，感冒或肺炎痊愈后，抽血数值通常会逐步回稳，但若发炎反应已经获得控制，数据却反常偏高，背后可能隐藏其他疾病，必须深入追查。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的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的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杨欣报道。
3: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4: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背头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3: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及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24度，中部及南部23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时间来到晚上7:35，要跳到36分了。再次谢谢你收听警广。在新闻过后呢，杨淳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南部地区呢有两起交通事故是还没有排除的。首先呢，第一起的话，这边因为真的蛮多驾驶朋友是塞在车阵当中，辛苦了，真的。因为稍早呢，在台86的东向6.7公里，在靠近到仁德系统这个路段哦，一台垃圾车自撞打横的状况占据了2线车道。所以才导致说呢，现在目前在台86东向的话，在仁德系统前的路段，甚至在台南交流道这边的路段的话，后方已经回堵车流，大家都是定点不动，都在等待呢这个事故要排除哦。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平面道路呢，正打算利用台86的东向台南交流道这边要上匝道的话，强烈建议你可以改道行驶，因为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的话呢，一定是完完全全会卡在这个路上，让你可能比方说赶时间也好，又或者是呢会稍微塞在车阵当中蛮久一段时间，能改道就尽量先稍微绕个远路改道了齁。这边是台86东向的 6.7 公里，靠近到仁德系统有垃圾车呢自撞打横了，占据了2线车道，现在目前这边的车辆都是定点不动的。杨淳都有透过画面当中来看到你们哦，辛苦了。那待会呢也请记得一定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 再来还有一起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田寮交流道的话，369公里的内侧车道有小自客车自撞打横，所以因为现在目前可能有些路段啦，这个

0: 雨呢可能有稍微停了，没有错，但路面上依然还是呢就是比较湿滑的，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车速，然后呢跟车距离保持好，避免说呢踩这个急刹车之后会有这个水漂现象或打痕了。
1: 哎，阿米，看前面那台砂石车要转弯了，你别靠那么近啦。
2: 看到了啦，我的车速又不快，跟在他旁边慢慢过就好啦，怕什么？
1: 哦，你是忘了内轮差跟视野死角的厉害哦，跟大型车并行超危险的，快退后，离他远一点。
2: 哦，对吼，我差点忘记它转弯会有内轮差，后轮会缩起来，还有那个恐怖的视线死角。
1: 知道就好，大型车转弯时啊，前后轮轨迹不一样，如果你停在它旁边很容易被卷进去，还有它开过去那个气流吸力会把你吸过去的。
2: 好啦好啦，我现在就保持安全距离退到它的后面，等它转弯我再走。哇，保命要紧。
3: 车体越长，内轮差范围就越广，大型车转弯时，请行人与骑士务必保持安全距离，退到马路后方，别让你以为司机看得到你成为遗憾。同时呼吁大型车加装视野辅助系统，消弭死角，守护彼此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Hell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蔡玉贝。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在大家眼中，警察可能总是严肃，或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但其实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和大家一样热爱这座城市。刑事工作虽然辛苦，压力也大，但只要看到大家都能平平安安，也过得安心，我们的守护与付出，一切就值得了。在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这几天在路上看到执勤的警察同仁们，不妨给他们一个微笑，说声辛苦了。我也想对所有共同打拼的玻璃市伙伴们说，警察节快乐，辛苦了，出任务一定要平平安安哦。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能

晚上7:42，我是杨纯。除了锁定呢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之外，也包含了在联播时段的话呢，台南分台94.7的朋友也一同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好，再来一样持续关心一下哈，这边的路段真的很辛苦，几乎是定点不动，甚至已经从台86的东向。

的仁德系统这地方，因为受到了垃圾车的自撞打横的影响，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了。所以强烈建议你呢，在台八六东向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先下台南交流道。怎么样改道行驶？是你下了台南交流道之后，走台一线，然后再接到保安路，以及呢，再从上轮交流道这边上来之后，继续往东的方向前进哦。如果你是利用国道，这边是台八六的朋友，可以先选择这样来进行改道了。另外，刚刚稍早呢，还有传出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也同样是打横自撞，在369公里处哦。然后另外还有几个地方正在缓解车流，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沿路往永康到大湾，可能也是还是有受到雨势影响，目前行车速度大概是40到60公里之间。再来是国道十号了，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目前马西哥昂吉吉红色灯号，所以如果说你正也打算要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要汇往到左营端这边的话呢？同样可以感受到还是有车潮的，车多排队在出口匝道这里。有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提醒，一样再麻烦你看到路况之后，可以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你提供的最新第一手消息给我们，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让所有驾驶朋友来因为你的提供，然后可以呢先避开车潮也好，或避开障碍物了。

希望杨纯刚刚提供的路况你有听到了。现在因为受到台八六东向呢 6.6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地方，因为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关系占用两线车道，很不好走，所以呢不要从大同路这边上交流道了，可以先提前的下台八六东向的台南交流道进行改道哦。

听到的是来自佩妮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晚上7:48，真的也要祝福呢，所有驾驶朋友在这雨天的行进过程当中都能够平安，然后顺心哦。那现在可能比较不顺心的，有很多驾驶朋友就是因为受到了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影响，后方已经回堵了将近有好几公里哦。现在目前因为受到台86的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6.6公里还在处理的是呢，稍早垃圾车自撞打横，占用了两线车道。但我现在看着这个 CCTV 呢，前方可能有一小小的缝，刚好可以让有些驾驶朋友呢可以微微的经过哦。所以相信从刚刚处理到现在，尤其这个路段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微微的雨势，然后加上地面上又很湿滑，所以要经过这里非常不容易。如果说你有听到我一直在空中呢跟你提到这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利用台86东向的朋友，强烈建议你呢，不想塞在车阵当中，可以的话先下台南交流道，走台一线，然后到保安路，再从上轮交流道这边来上来使用台86的东向了。至于这一起还没有排除在国道3号北上369公里，也就是田寮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同样是小资客车自撞打横的状况，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市区还有这个南部地区整体路况来说，目前还没有接到其他的路况消息，所以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维持下去了。再来的话，施工方面则是利用到国道8号西向8.3公里到7.9公里，最近这边呢在过了新市交流道路段之后的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相关就是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所以也会有车道缩减，同时帮我们注意一下，不管现在目前刚提到在台86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一起事故，还有国道3号北上田寮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的事故，以及国道8号西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都小心通过了。

这是来自才子所演唱的《夏夜吻着海风和你》。刚刚听到呢，一个消息哦，这名应该说什么呢？相关单位的人提供的啦。他说，在国道一号南下，也在男子交流道这边路段哦，357公里的路间，你知道有什么吗？有一颗呢轮胎，完整的轮胎，可能是怕。

特殊车辆使用的吧，就是呢，其实就是有一整颗的轮胎呢，就是现在目前是掉落在路肩的，不晓得会不会是哪一台车辆开着开着，然后就轮胎呢就这样滚出来了，不晓得是备用胎，或者是呢，现在目前

这是来自才子所演唱的《夏夜吻着海风和你》，晚上7:54。刚刚提到说呢，一个完整的含有轮框的轮胎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357，也就是在男子交流道路段这边哦。路肩啊，这边有个轮胎掉落。至于在现场的话，我同样还是都在关注 CCTV 后方回堵的情形呢，已经从靠近到仁德系统前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路段了，还是一样是受到了台86东向在靠近到仁德系统前 6.6 公里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情况占据了两线车道，目前呢都还在积极处理当中。那也麻烦齁，如果你在西向想说呢还蛮顺的齁，那你就不要观望事故地点。刚刚稍早其实有一阵车辆也是因为呢好奇宝宝太多了，开过去的时候又降低车速，那有时候分心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相关碰撞事故。所以再次提醒，在台86东向的 6.6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有垃圾车的事故占据了两线车道，所以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辛苦了。所以如果你还没过台南交流道，或者是你现在呢刚好在台86东向的台南交流道旁边啊，你可以帮我们先下台南交流道之后改走台一线保安路，然后再从呢上轮交流道这边上来，持续往台86的东向移动了。至于在国三北上这边，在田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自小客车自撞打横，也同时还在处理当中。接获到一个铁块掉落在台61线的南下，这边在七股路段 297.1 公里有个铁块掉落，这也是接到最新的一个路况消息。所以以上提到不管是事故还是说有障碍物，甚至你现在目前行驶的道路上面，如果说是天气比较不好会影响到路前方路况的话，一定要小心行驶哦，好吗？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呢，会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了。想说因为下着雨嘛，来一点复古的歌曲，而且我妈妈很喜欢这一首歌，林玉英的小雨吼。好，这起事故排除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田寮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打横已经排除了哦。

现在有些驾驶朋友呢，因为受到事故影响，所以塞在车阵当中哦，紧驾驶修喉咧冲敌哈。来自林玉英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小雨》。那刚刚就有接获到说呢，台南市的麻豆区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这边有两台车辆也是因为打滑自撞到电线杆了，警方呢已经到达现场当中在处理。还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警广0800-000-123-5。8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路况会诊。那下个小时继续跟你呢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来找我了。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57公里南子路段的路肩有包含轮框的完整轮胎掉落。国道二号西行的12.2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路肩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四号西行23.1到18.1公里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掉落，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定期维护封闭，台86线的东向6.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事故占用两个车道，请勿从大同路上交流道，用路驾驶朋友要改道行驶了。路网图在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前后方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3: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4: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10斤只要180块，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2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0: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4: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0: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4: 哎，你怎么知道呢？
0: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5: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瓦喜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都是由杨纯在空中这个时段陪伴你的哦。那当然，如果想来找我的话，可以搜寻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找到我。但最主要的，现在目前还是要带领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一起来关注。目前在台86东向的话，因为还是受到了垃圾车自撞打痕，这一起交通事故让现场呢完全是定点不动哦。

所以我刚刚看了几个 CCTV， 它已经从台八六的东向靠近仁德系统这边一路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这里了。所以利用台八六的朋友，除了你在平面就不要从大同路奇美这边再上交流道了齁。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在台八六东向的话，因为目前已经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了，那也建议你呢，比方说，在这个路段的话，就不要从湾里这边上来，因为你上来之后到台南这边地方，同样也都是还是会是塞在车阵当中的。强烈建议你可以改走平面哦。如果你在台八六的东向的话呢，你湾里上来要靠近到台南交流道这边，就已经是车多速缓，甚至是走走停停。那原因是因为稍早这一起事故的话，也从六点大概50几分这边，我们接收到了第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之后通知这一则路况，然后导致目前还是有很多驾驶朋友很辛苦，都还在塞在车阵当中。所以强烈建议你先不要利用台八六的东向，不管是从湾里上来也好，或者台南交流道这边上来也好，都要强烈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哦。另外还有在台南市的麻豆区这边是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有两部小客车呢稍早说是打滑了，那有撞上了电线杆，警方已经到场在处理。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还有看到其他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至于在高雄的话，也有看到在冈山区冈彦路612巷口这边有汽机车事故，还有一个呢是在新兴区的南华路都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消息。还有在行经车阵当中，除了要跟车距离保持好，也麻烦呢要检查一下车头灯究竟有没有打开齁，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啦。来给你来自藤井风翻唱了 Lady Gaga 的歌曲。

这是来自日本的创作天才藤井风所演唱的这首呢翻唱 Lady Gaga 的作品 AA。 是的，有很多驾驶朋友呢现在目前想说，哎呀，这

这个事故到底要处理多久？哈，塞车车子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也许呢也想要上厕所，或者是肚子也很饿。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透过 CCTV 的画面当中来看，相关处理事故的人员呢非常辛苦，也冒着雨哦，正在积极的处理了。后方回堵车流，真的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哦。在台八六东向，目前因为受到了 6.6 公里这边靠近仁德系统，稍早这个垃圾车呢是自撞打。甚至好像有些车上的零件呢，当时有可能是自撞打横之后可能有冲撞到护栏吧，所以有些零件呢甚至是有散落的情形，后方几乎是完全定点不动，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改道行驶，不要利用台八六的东向了，不管是你要从湾里上来也好，或台南交流道也好，因为你一上来绝对是卡在这个路段当中的哦。所以如果你在平面道路的话，就是不要从大同路奇美这边来上交流道。怎么样进行改道？如果可以的话，当然你可以利用台八六的东向先下台南交流道。下去之后呢，走台一线保安路，然后再一路呢往东的方向前进到了上轮交流道这边来持续利用台八六的东向了。以及刚刚我有看到这边的事故的照片哦，这边也是下着大雨，在台南市的马豆区麻善大桥这边要往善化方向的两部小客车事故打滑之后有撞上电线杆哦，那整个电线杆呢是直接呢平面躺平在道路上面，警方这边也在积极处理，但是我刚看了照片之后可能也会影响到车流无法来进行通过，所以要利用台南市的马豆区的朋友，目前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的话，可能也是因为受到要处理事故的影响，后方呢还是会稍微一点回堵的车流，也麻烦你先提前做好改道的预备了。接下来这一位，他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他是曾伟中。

听到是来自曾伟忠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伊亚》。感谢一下听众朋友史努比呢，刚刚打电话进景广哦，我接到之后，他跟我讲说，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如果你正在呢中正路跟和平路这边交叉路口地下道这地方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而且呢驾驶朋友是有下车的。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现在目前如果你在高雄市的新兴区的话，中正路跟和平路这边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那也感谢史努比刚刚呢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那另外的话呢，终于看到这个车流有在往前动，让我觉得很感动。但是在移动过程当中，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不要想说哦，我真的塞车塞了那么久了，终于往前动，你太过兴奋而失去了跟前方保持好安全车距的一个状况哦。台八六的东向呢，希望待会陆陆续续就可以接收到呢这个事故完全排除，毕竟已经塞车塞了那么久了，很多驾驶朋友今驾驶后相信心情一定都是受到影响的。但是我有看到最前方呢靠近事故地点的车流有在慢慢的移动了，所以在台八六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这地方，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台南交流道，这里都是定点不动，然后走走停停。但是后方的朋友呢，在发挥你家你的耐心哦，有看到前方车流有在渐渐往前移动了，然后记得跟上前方的车流，保持好安全车距就对了哈。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也麻烦你来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好，因为其实有时候呢遇到这样的事故也好，或者是我看到后方有回堵的时候，通常我第一个选择是先放下我节目当中的一些单元哦。因为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肯定呢心中可能会有一把火，就会觉得现在怎么受到雨势影响好了，然后又塞在车阵当中，Kimoji一定是很不好的。所以我想说共体时间嘛，那我就先呢暂时先把一些节目当中的单元先放一段落。但是至少我现在看到有在开始慢慢移动的话，我也想要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昨天跟大家请假一天，那我呢去参加了娜娜大师，就是一个 YouTuber， 那网红呢他在博尔特区的地方有办了一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当中找来了当时候去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叶伟霆还有赖声恩他们两个人。这主题很明显哦，都是跟动感歌曲有关系，所以他们真的很辛苦耶，你知道吗？两个小时的节目好了，他们要拿着麦克风要聊天，要聊说哦哪些时代千禧年代的一些动感的团体也好，歌手男女歌手等等的，然后讲到一半的时候说哦我们来唱一下好不好。所以昨天几乎呢唱了大概应该也有超过应该快20首歌吧，还是10几首到20首歌是肯定有的。你要边聊然后讲到什么又要边唱，然后又是唱了大概1-2分钟那一种。不过我觉得娜娜大师真的非常用心，他跟大家介绍了过去有一些很好很好听的一些动感歌曲，华语音乐为主。然后当中我觉得最大最大收获就是有一首歌，哇，这首歌我以前我记得我非常非常喜欢，然后直到娜娜大师提点之后我才发现，对哦，还有这一首歌，这首歌当时候让我非常的着迷，尤其他的编曲是真的有一种迷幻感，尤其在当年来说很前卫，就算是你拉到了现在来听这一首歌，依然你会觉得哦，不会输像现在的歌曲耶。而且你可能待会我介绍完之后，如果说你没有认

识过这首歌，你肯定也会吓到说，什么伊能静居然有这首歌哎。有人记得伊能静有一首歌叫做《关不住》吗？非常的迷幻，然后是电子曲风的作品。

昨天在活动当中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哇，整个回忆都回来了。它是伊能静，这首歌叫做《关不住》。目前在台八六东向啊，也许你现在目前正在台南交流道附近的话啦，还是一样是动弹不得哦。但是因为呢，我有看到 CCTV， 也在台八六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也就是在事故呢，垃圾车自撞打横的一个事故这个地方的话，车流已经渐渐在往前了。只是说麻烦呢，不管是在东向这边的仁德系统路段也好，或者是在台南交流道路段也好，麻烦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毕竟呢，现在目前还在缓解后方车潮，将近也回堵了2公里左右哦。所以这个地方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加上这边的天气也不是那么好啦，所以一边下雨，然后又塞在车阵当中，有时候一波一波的车潮在缓解，陆陆续续往前的时候那个车速不要过快了哈，以免呢可能又有一些相关的碰撞事故发生的话，可能还是会造成后方的回堵情形更加严重了。当然还是要跟这边路段的朋友，从刚刚一路塞到现在终于有在移动了，跟你说声辛苦了。待会在晚上8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金广新闻，下半段落的话呢，要来进行到打炸 Oh My God 单元，还有呢揭晓今天的生日寿星。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一名地主过世后遭歹徒盗卖东区知名216巷内价值4亿多土地，家属提起国赔诉讼，最终只获赔5000多万。家属不服判决，申请释宪，但宪法法庭审查后一致决裁定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北市忠孝东路四段216巷因聚集特色餐厅，经常有名人出入，被称为名人巷。旅居海外的王姓地主原本拥有3块价值4亿5000多万的土地，但过世后遭歹徒之伪造资料向地震事务所办理单独继承登记转卖。王家子女不满地震单位有疏失，要求国赔4亿多元。原本法院都判家属败诉，但隔日审出现大逆转，判决需国赔6亿5000多万，创下国赔天价纪录。跟六审考量土地已经被开发成道路，经建价依土地现值占公告现值的比率，改判需赔偿5217万多元确定。家属不满金额过低，申请释宪，主张确定判决只凭一家事务所的估价，无视土地变成道路用地，造成市价变低，罔顾宪法保障财产权。但宪法法庭审查后认为，申请人对于确定判决的估价报告认定标准有意见，争执的是法院认识用法所持的见解和申请裁判宪法审查的法定要件不合，因此最后一致决裁定这起案件不受理。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冬季降雨创历史新低，政府提前部署推动珍珠串调度工程，并跨部会节水管理，有效稳定各项用水需求。到了近期降雨为全台水库带来 3.9 亿吨水量，行政院表示将同步强化防汛整备，兼顾供水安全与防洪韧性。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3: 经济部水利署指出，政府今年持续推动珍珠串计划，今年全台跨区的调度总量已经达 5.2 亿吨，充分展现区域连通管网、水多支援水少的调度效益。而为了因应水情挑战，去年6月起就透过跨区调度、水库出水总量管制等措施，累计节水效益达11亿吨。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院长也指出，这一波的梅雨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也启动了大规模豪雨加强作业，而这一波梅雨呢，总计带来约 3.9 亿吨的水量，其中溢注在曾文以及乌山头水库是超过了4900万吨，在南化水库是超过了2000万吨，稍微舒缓了南部地区的水情。但院长也表示，防汛的工作此刻呢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还是要持续节约用水，因此院长也请经济部还有内政部持续

0: 因应水情的变化，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水利署也指出，目前全台的公共用水可稳定供应到九月底，并保有约一个月的安全出水量。农业一起做，也已经陆续完成公灌。面对未来一季降雨正常到偏少及台风路径不确定等挑战，政府将持续秉持一手抗旱、一手防汛的原则，滚动检讨各项应变措施。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为了迎接八月登场的城镇韧性演习，台中市第三警分局举办民防及义警干部训练，共有129名干部参与，透过专业课程强化指挥协调与灾害应变能力，提前为演习及各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为配合8月10号举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特别将防空避难引导、疏散规划、通讯传递及灾害应变等课程纳入训练重点，并邀请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李宗勋讲授支援城镇韧性演习机制，进一步凝聚团队向心力。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课程也涵盖交通指挥、医疗救护、 CPR 及 AED 操作、防灾应变策略以及空袭避难规划等实务内容，希望透过理论及实作并重的方式，强化民防及义警干部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应变及指挥能力，提升整体协勤效能。
3: 第三警分局表示，义警与民防人员长期投入交通疏导、秩序维护及灾害救援等工作，是警察的重要伙伴，警方也期盼透过持续训练，结合警察与民力资源，共同提升社会韧性，打造更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3到27度，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1: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2: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0: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1: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是不安全呢。
2: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1: 好啦，我们知道了。
2: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警谷的听众朋友，各位警察同仁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到来，我要特别感谢全体同仁长期以来不分昼夜默默坚守岗位，不论是治安维护

交通疏导，还是第一线的为民服务，大家都用专业和汗水展现了人民保姆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因为有各位的无惧付出，市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得以稳定发展。面对未来的挑战，期许全体同仁秉持持续、廉洁、专业、效率与同理心，精进执法效能，落实团队合作，并以科技侦防结合人本关怀，全力营造更安全、更宜居的城市环境。也希望大家在努力工作的同时，重视身心健康，兼顾家庭生活，并以最佳状态迎接各项挑战。在此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工作顺利，平安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大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除了锁定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还有联播时段呢，在台南分台94.7的朋友，同样可以听到阳春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哦。来，同样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起交通状况了。稍早呢，真的让很多人呢，真的等待了非常久。目前的车流有在慢慢的循序渐进，在台八六的东向6.6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稍早的话有垃圾车自撞打横，那目前一样还在处理当中。有开放了内线车道让大家通过，后方的回堵车流至少已经缓解了。台南交流道这边的路段呢，过后才有这个车流哦，目前还在缓解这个地方，大概也有1公里多左右的这个路程，还是需要共同驾驶朋友一起来慢慢的循序渐进往前。再来的话，这个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哦，在台南市的麻豆区麻善大桥要往善化方向的两台车辆，稍早也是自撞打横，应该说也是撞上了，有撞上了电线杆。那目前应该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补充呢？包含稍早有一起在高雄的小港区中山四路，高雄公园旁边的话有一起事故，以及在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北上的快车道也同样也有一起，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通过哦。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就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还有在车流部分的话，利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道1号南下，目前这边还是可以看到有车多排队的状况，麻烦呢跟车距离要保持好。好啦，还可以来进行到呢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单元，就是打诈 Oh my god 了齁。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什么案例可以跟你分享的了。哈，
1: 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今天要跟你分享这案例呢，是来自哪里？我来看一下哈。是的，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来自高雄的一个案例哦。而且呢，诈骗集团是利用了大家上网帮小孩子买一些玩具啊，或者是动漫收藏的这种心态，却在背后使出了一些很阴险的科技偷窥手段。这名民众他说，他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人在贩售最近真的很热门的东西，这个战斗陀螺哦，因为很心动，看到想说真的很难买到，所以就私讯对方想说呢要收藏，而对方随后非常热心的传了一个大家很常用的超商的这个交货便给他一个网址，让他来填写这个收件资料。没想到填写完资料之后，网页突然跳出一个讯息，就说呢订单已被系统封锁，需要进行实名制的认证光听到实名制认证如果聪明的朋友呢有长期听警广的话，就知道这是诈骗了齁。那这民众是感到一头雾水，赶快把这个状况呢告知买家

家。那对方呢就安抚他说，哎，你直接点进去这个网址，附带一个线上客服，然后你点他呢跟他进行接洽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民众就点了嘛，然后随后呢真的是有个自称是超商的客服专员取得了联系。在对话过程当中，这名假专员用非常专业的口吻，然后要求这个民众说呢要开启视讯，并且要分享他的荧幕画面出去，宣称说哦，这样才能够手把手的教你要怎么样解除这个系统的封锁。那当时候这名民众一心只想要赶快拿到商品，所以就乖乖的听了对方的话照做了。没想到就在荧幕分享开启跟这个这名民众啊就跟着指示操作手机的同时，他的手机随后呢竟然跳出了两笔网络银行就是无卡提领成功的一个通知。他才猛然想到，诶，怎么会这样，我刚没有刷卡，而且谁给我无卡提领这些我的钱的。他才猛然惊觉到说他卡槽里这些辛苦里面的钱早就呢被这个诈骗集团锁定，然后准备要搬空了。还好他也及时发现，立刻挂掉电话，虽然说还是损失了呢好几万块哦。这个战斗陀螺是没有买到，反而让他自己在网络银行呢成为了就是对方的提款机啊。其实像这样案例非常非常多，就是那些假卖场，然后又要你用一个什么实名制认证，加上了荧幕共享这样的一个连环套。诈骗集团呢制作的山寨版的这些网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像。那为的就是要用这个订单被锁或者是呢认证失败这些名目，让你的理智线突然断掉了，然后呢就掉入到他的圈套里面。当然这一起案例当中有两大致命的一个防诈关键哦，请大家呢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要筑起一个安全高墙好不好。任何客服人员啊绝对不会要求你要开启荧幕分享功能。然后也请大家记住呢，当你的手机荧幕你就用分享的方式开给别人看的时候，那你在手机上输入的密码还有银行的账号，甚至跳出来这些呢无卡提款的序号跟简讯验证码，他们全都看在眼里。所以要麻烦各位就是收听警广的好朋友，这种状况其实很常发生在我们常常要网购的朋友会遇到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也可以把相关今天算是听到的故事案例也好分享给你身旁的所有亲朋好友啦。

晚上8:49跳到50分了，感谢你收听景广。好的，现在目前可以看到车流的回堵哦，有渐渐在缓解当中。目前呢，还是有将近1公里的车潮在缓解，但是后方的这个车速呢，有都有在渐渐的往前了哈。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在台八六东向靠近到仁德系统路段这边，稍早垃圾车呢自撞打横的状况，目前是开放内线车道，然后呢外线车这边处理的是车辆脱掉，目前车流已经有在慢速前进了，小心通过。那刚刚你卡在这个地方很久的朋友，再次跟你说声辛苦了哈，终于呢是可以前往到你的目的地或者是温暖的家了。再来要分享到是今天的生日寿星，今天生日寿星这一位的话呢，我先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这个好了，因为他每一年呢都会传讯息给我，都想要对他三个弟弟说，以及包含他自己。这位听众呢叫做洪慧珍，哇，他已经从我还在前东家的时候到现在，应该也超过10年了吧。那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在生日的时候呢，都会特别传讯息给我，然后除了跟他自己6月12号之外，也包含了三个弟弟哦，包含了像是林俊宏，然后黄伯绍，还有一位虽然说已经在远方国度的蔡秉信，但在这一天都要跟他们说声生日快乐，也包含他自己。这是听众朋友洪慧珍，然后他也希望说所有生活周遭的亲朋好友或听众朋友，大家都要身体健康平安哦。再来的话，今天的一位生日寿星也是也他的名单。虽然说大家可能对于听到他的名字，除非你真的有在 follow 相关的一些动画作品，你可能会听到这位老师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他配了这么多的一些卡通角色、动漫角色，也让很多人呢在成童年的时光直到长大之后都还是呢印象深刻的。这位配音员他从小就很喜欢表演，高中读的是华冈艺校的舞蹈科，可是在学长尤安顺的鼓励之下呢，是一头栽进了剧场世界。后来他去参加了华视配音训练班，然后正式开启了他的声音传奇旅程。他的声音真的太强了，而且非常多变性，也很有生命力。无论是那种搞笑调皮的小朋友哦，还是说呢冷酷又非常坚强的女战士，他能都能够非常完美的去驾驭他。所以他曾经配过谁呢？当然包含了第二代的蜡笔小新哦，就是小新，然后还有第三代的名侦探柯南当中的柯南角色，甚至也配过火影忍者、漩涡鸣人，以及呢樱桃小丸子当中的花轮，还有像是姐姐杏子等等的，甚至后来的这个进击的巨人米卡

莎也是他配的。虽然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不过这些声音作品依然呢都还是存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之外，现在有时候还是能够透过网络上然后好好的来回味这些作品。

这是来自泰勒斯的 The Man。 好的，在台八六东向呢，在仁德系统路段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现在目前车流也都已经恢复到良好顺畅了哦。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晨优，
0: 喜欢就要把握机会说，
2: 趁着夜色还朦胧
1: 把爱说出口，
0: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1: 晚上九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大雅系统街台74线往西，小客车7652没有开到行车灯。国三北上74公里高原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省道台9线北上的16公里清潭前有路树倒塌。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车辆自撞的事故。台61线南下297.1公里七股路段有铁块。台6运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鉴识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2: 接系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形，那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另外第二科技侦

0: 氨酸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现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领域。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领域，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同仁，这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题，所以成立了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系就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个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防护。那也会受理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看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这个能力的一个提升。
1: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0: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个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有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一种教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
2: 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今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1: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3: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蔽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安全发展。
1: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5: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1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6: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

0: 情有些微微的调整。
1: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2: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0: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1: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局长甘彦明。警察的工作无法预告，也无法彩排，但只要民众有需要，我们一定全力以赴。警察节即将到来，我要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们，以及默默支持我们的警眷与各界好友，献上最深的敬意与感谢。因为有您的付出，才能守护屏东的每一份安全与幸福。未来，我们将秉持平安护民的信念，守护人民为初心，以服务乡亲为使命，让安全幸福成为屏东最温暖的风景。也因为有您的一份安心，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最后，祝全体警察同仁们警察节快乐，平安顺心。

晚上九点十一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晨。不管你是收听好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晨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这三个小时在空中为你服务啦。还是有蛮多路段呢正在下雨飘雨，或者是地面上很湿滑，所以正在外头开车的你还是骑奥托拜的你甚至呢在家里收听广播好了，除了带给你呢最新的路况资讯之外，当然你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就拨打0800-000-123-5或者透过呢脸书粉丝团或 IG 来通知我了。这边有个施工的消息哦，刚厂商进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这边有路面修补施工进场了，所以会有车道缩减啊。在国一南下的朋友在吉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另外在国道八号也是，国道八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的内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进行当中，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哈，就是在任何路段，那当然因为受到雨势的影响，行车的动态也好，又或者是视线比较不良好的情形，所以要小心的行驶哦。待会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了。今天要跟你聊的，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肉有关系哈。有当时有一个时阵，你可能会肉肚疼，是什么时阵呢？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时候呢，一紧张的时候，肉肚就会疼。先来为你送上来自 TCBack 这首歌曲，叫做《抽筋的胃》待会一首歌要来进行。

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入口这边，高雄的九如入口有机车误闯哦，已经在慢慢的要下入口匝到这里了。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C Back 所演唱的《抽筋的胃》。今天要分享的健康资讯呢，跟抽筋的胃没有关系哦，不过的确跟我们的肠胃很有相关。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来进行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之前，先关心一下呢这个机车骑士哦，因为他刚刚呢不小心误闯上来，从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入口匝到这边，九如匝到这边上来，然后发现苗头不对啊、我居然骑上了国道了，然后据说是德配路的方式呢，要往这个入口匝到这边来进行下去。但是呢，现在目前如果他说他还在这个地方的话，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机车骑士不小心从国一北上的高雄入口匝道这边，高雄九如的入口匝道这边不小心误闯上来，正在呢要下匝道了哦。南部地区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不晓得有没有这样跟我一样，还是说呢跟其他人有这样子一个肠胃反应。比方说你要遇到大场面，可能要演讲啊，还是说要面对什么样的人啊，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肚子呢就会咕噜咕噜、不是肚子饿、而是会疯狂的绞痛。或者是你明天呢可能要跟大老板报告了，你真的是很紧张耶，然后可能在报告之前呢就开始会想要上厕所。很多人只要一紧张就拉肚子，然后去看医生呢照了这个大肠镜什么事都没有哦，只能摸摸鼻子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太敏感了。而消化的内科医师表示说啦，当然这在医学上面叫做肠燥症哦。其实在台湾，他说平均每5-10人之间的话，就有一个是深受其害的肠燥症。那医生也解密说，我们的肠道其实就是我们人类的第二个大脑，里面有1亿个神经细胞哦，所以天天跟我们的大脑呢透过自律神经在互传讯息，好像赖对方这样子。所以当你作息不正常还是压力破表的时候，这一条秘密通道的讯号呢就会大宕机，所以让你的肠道可能变得非常的神经质，只要一点点的刺激呢可能会让你感到胀气，还是说腹泻，甚至呢还会便秘哦。这种巴豆提癌提癌呢就不是那种吃坏肚子那种急性肠胃炎，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一边吃着重口味想说要好好舒压一下嘛，但却不知道说自己其实正在呢踩着肠胃的地雷。医生也强调了，这个肠燥症的话虽然说不会致命啦，但那一种随时找厕所的那种焦虑感的话会严重毁掉你的生活品质啊。所以如果你想要逆转这一种尴尬的体质，其实不只是靠吃一些胃散啊，还是说排毒的偏方，必须要调节这一条呢就是所谓的脑肠轴，从这里开始进行调整，给你第二个大脑呢一场真正的减压饮食革命了。但是究竟要怎么吃才能够拯救肠子呢？其实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少吃一些容易会在肠道发酵然后产生出很多气体的食物。那像先前聊到啊，不管是泡面的时候加纳豆，其实对一般人是很好的，可是对肠燥症的患者来说，豆类跟发酵的食品在第一阶段可能就要先适度的节制一下下了。你可以改吃一些比较清爽的蒸蛋，还是说水煮蛋，然后再搭配上每天可能5分钟的爆发式微运动，来好好疏解一下交感神经的压力。所以透过也可以像是细嚼慢咽啊，定时定量，给你的肠道多一点温柔好不好，也会让你换来就是算是比较算一身清爽。对，所以要从这个细嚼慢咽跟定时定量来好好的照顾一下我们的肠道了。不好好照顾，连你的肠道呢也会感到浮躁的。来给你王菲的歌曲。

来自我的好朋友，也是客家歌手功德所演唱的《返灶的夜》，这是一首客语作品。晚上9:29，其实长照证的话，虽然说目前是无法完全根治啦，但是台湾的健保医疗体系是非常健全的。如果说你长期饱受这些反复的肚子痛，还是说腹泻的困扰，伴随着你可能体重好像异常减轻了，甚至可能有出血，出现一些血便等等一些危险讯号，要立刻前往到呢各大医院的消化内科或者是胃肠肝胆科来进行就医哦，寻求医生的协助。健康这种东西真的不要自己乱猜啦，就是善用一下健保跟专业的资源，找回我们肠道的主控权。待会在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那待会的话呢，要来分享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了。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协商放宽役刑处分可参选的选罢法修正案，提案的民众党团主张修法是为了保障人民选举权，民进党团则认为仓促修法会造成选务混乱，由于朝野无法达成共识，将交由院会表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选罢法第26条的修正案，放宽受缓刑宣告者可以参选公职，不过民众党团提出的版本将受役刑处分者也一并放宽，引发讨论。民众党立委许忠信表示，依据政党法的规定，缓刑跟受役刑处分都是平等对待，
3: 缓刑宣告跟役服社会劳动其实是平等的对待，所以本党才会在这个第九款的弹书除了缓刑以外，更有必要把役刑处分里面的役服社会劳动呢，来加以纳入。那如果可以这样纳入的话，可以让我们人民比较大幅度的恢复他的选举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
4: 其实这里面的变数很多，如果就照民众党版通过，那这个选务上实务上真的造成很大的困扰。我想选举的公正公平公开是我们这个跨越政党的大家的一个核心的共识，那不能伤害这个部分。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役刑处分是有期徒刑的替代手段，如果没有执行完毕，就应该视为有期徒刑没有执行完毕。如果将役刑处分纳入弹书，允许登记为候选人，等于只有在选罢法的部分放宽，有待商榷。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共18项措施，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开始，学贷利息将减少 1%， 从原本的 1.775% 降到 0.775%，展延宽限期则从一年变成两年。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五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 1% 到 0.775%， 展延宽限期从一年变两年，就可以上路了。
5: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四、第五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0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

0: 报道。
1: 内政部首届警消勤务安全促进与事件调查会成立满周年，期间召开13次会议，研议近50项议题，聚焦勤务安全、心理支持及职业安全。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勤安会从制度改革与安全防护着手，持续提升警消人员的执行保障。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勤安会由医疗、治安、法律、警政、消防等领域专家学者、退休警消及基层代表组成，透过跨领域分析，提出勤务安全改善建议。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警政、消防及移民机关已参采相关建议，持续推动业务简化与数位化。警用装备采购也纳入基层意见，并透过心理咨商、员工协助方案及申诉制度优化，强化同仁身心支持与职场保障。
3: 我们在勤安会的委员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的细部的资讯。那么但是勤安会的委员也会因为有事件发生，也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或者是制度性的角度提出建议，那我们来做检讨。
2: 内政部已补助地方消防机关超过200架无人机及44架复杂地形专用无人机，并建置 AI 智慧搜救派遣系统，提升灾情研判、定位搜寻及救灾调度效率，同时研议长时间救灾安全管理措施，落实轮替、补给及健康监测，提升警消第一线人员执勤安全与应变效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4度，中部地区23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及离岛地区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6月14号，六龟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宝来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半，老农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你有看到吗？刚刚差点撞到一个骑脚踏车的人呢！
4: 真的，他根本就全身黑，连反光条都没有哎！我是最后一秒才看到他哎！
5: 哎，你们在惊讶什么啊？为什么说你们看不到我？
3: 你整身黑 T、黑裤、黑外套，完全跟马路融为一体啊！
4: 对啊，我们不是不专心，是你真的穿太黑了。没有反光条或是灯号，在灯光暗的地方真的太危险了。
5: 没想到，本来只是想低调，却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3: 不管是骑自行车或是散步走路在外面，记得穿上亮色系的外套、帽子或衣服，或是贴上反光贴纸，这些都能多争取一点被看到的机会。
5: 没问题，我明天就去买反光装备，让自己有存在感。
4: 你没看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但你没让人看到，可能真的会消失。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

0: 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为了让警察的工作责无旁贷，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坚强后盾，当他们的靠山。感谢警察朋友们，让我们可以安心过生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希望警民联心，警民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即将到来，衷心祝福警察朋友们佳节快乐，平安健康。

晚上9:41，我是杨纯，进行到了今天节目当中最后20分钟了。那也感谢你，不管是收听到我们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目前整体来说都是良好顺畅的。刚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他误闯上了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九如路口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在国道上面的话，国一跟国八各有一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比方说在国道1号南下的吉水西桥路段有封闭外线车道，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之后的内线车道也有伸缩缝在进行更新。还有其他路段什么样的事故，还是掉落物，号志灯异常了，或者是哪一台车到现在还没有开车灯，麻烦你来通知一下哦，0800-000-123-5，要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啦。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呢，是关于说在黑夜当中看见善良的故事。这故事呢，先说到很久很久以前，然后呢，在一个乡下菜园里发生一个温馨的故事。这村子里面呢，有一户人家其实生活非常不好过。这父亲为了要省钱，他常常是趁着半夜哦，偷偷摸摸的溜进别人的菜园里面去偷采蔬菜。那有一天夜里呢，他就带着儿子，7岁的儿子去拔萝卜，然后才刚动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小朋友其实跟他，是第一次跟着爸爸一起出动，然后小朋友呢就突然看到，就在爸爸的背后喊了一声说：“哎，爸爸，有人在看你耶。”那你也知道他们是偷偷摸摸嘛，所以身为父亲的他呢，突然听到这句话吓到脸白了，整个脸色苍白，然后四处张望说：“啊，在哪里，在哪里？”这小男孩就指上了天空，

高高挂的月亮就对爸爸说：爸爸你看，月亮是不是正在看你呢？就是因为这句话让父亲当场愣住了，之后非常羞愧的就放下了蔬菜，然后默默就牵着孩子回家了。但他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这个菜园的主人哦，早就有发现说，诶，怎么老是有这个蔬菜好像感觉被偷走，所以那一天呢，他也埋伏在旁边，就躲在树的后面准备要抓贼。所以这主人呢，原本看到他已经偷拔萝卜的情况之下气得要命，可是顿时间听到孩子的童言童语，心当下就软下来了。而回家之后啊，这个菜园的主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太太，而太太呢也温柔的提醒他说：哎，老公，那月亮不是也正在看着你吗？而事情来到了第二天，这个主人其实没有在这个村子里面张扬，就是你知道他的菜园啊有小偷这件事完全没有张扬，反而主动的哦去找隔壁那一位父亲，然后就对他讲说：哎，我田里刚好有缺人手，哎，你要不要来帮忙？除了每天呢给你工钱之外，你还可以顺便带一些菜回家哦。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一份善意哦，拯救了这一家人。所以当天晚上呢，这小男孩还牵着爸爸的手，然后一边走着一边望着夜空，更高兴地大喊着说：爸爸你看，月亮在笑呢。其实这个温馨的故事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思考角度，那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抓到别人的小辫子啊，还是说呢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反应。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很熟悉啦，人家说吼，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只是这个天呢，或者是月亮好了，他看着小偷有没有改过，更看着菜园的主人呢该怎么去做处理。那在我们每天的办公室的日常里面，或者是呢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免齁会抓到一些同事出的乱子好了，或纰漏，还是说合作的对象呢没把事情做好。一般人的反应啦，可能都是理直气壮的去指责，或者是直接跟主管面前告状哦。就是那种感觉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让对方呢无地自容才甘心。可是很多时候，也许你把对方逼到了绝路，反而是把关系弄得非常僵。所以这故事里面的这一位菜园的主人，其实蛮让人家感到佩服的一个智慧，就在于说他看破了，但选择不说破。那他也没有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羞辱对方，反而是知道说对方的家境状况如何，所以选择给对方一份尊严，还有呢自食其力的机会。所以这份给人留下台阶的善良，不但帮助了那一家人，也让整个村子呢少了一个小偷，也多了一个真心的帮手。

听到的是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和你月亮上跳舞》。不管呢，现在你正在开车的路上，或者待会的话，你可以选择呢停好车下车的同时，或者是你正在家里的话，也许啦，今天可能是看不到月亮啦，不妨有时候呢可以抬头看看天空，看看月亮是不是也是正在温暖的对着你微笑哦。以上就是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单元，希望你会喜欢啦。

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这首作品，叫做《半个月亮爬上来》。晚上9:56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那现在还是呢，在进行道路施工阳春下节目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待会会经过国一或国八的某个地方路段呢，因为会有车道缩减哦。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修补工程，还有在国道八号的西行方向过了新市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伸缩缝在更新哦。刚刚稍早事故，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高雄的林雅区林森二路17巷跟文恒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好啦，准备跟你 say goodbye 了。那明天呢，阳春一样在空中跟你请假一天哦。所以明天会邀请到 Mandy 在空中呢，继续为大家来代班这个乐咖事务所为你服务。当然，想要来找我的话，也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春木布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又或者是我的 IG 了。这几天天气呢，应该都还是会下雨的，所以麻烦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不管是在通勤的路上，还是说上班的路上等等的，都要麻烦自己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先跟你相约下周见了，瓦喜阳春。那明天再麻烦 Mandy 来帮忙代班，瓦喜阳春，那就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积水溪桥路段的外线路面修补施工，国三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内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165.4公里大甲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后面哦，非常危险，要避开来呀。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82.2公里过北埔高中有事故。台61的双向5.5到6.3八里三路段移动性施工，南下145.6公里过大安二路间重机闪灯停放没有解决内。台64线的双向10到20公里五股一到板桥移动性的工程。台19甲线南下19公里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自撞的事故。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接第一首歌来自曾沛慈，叫《我想对你好》。10:12，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上 N 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42公里过土城，中间那次车道有掉落物。我今天刚刚去便利商店买饮料，然后现在夏天嘛，你知道买多一点，他给你抽奖，希望你买多一点，通常都抽，你知道折扣很低的。哎，我刚超0元呢。

我人生没有抽奖抽到零元过，今天是第一次，哇！虽然好像有点开心，但其实就小确幸嘛，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人生，但可以改变你的心情。好，这边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有两个人往西行走当中啊，怎么回事不晓得。经过这里，环东大道往东旧宗路出口前外侧路间，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咯。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收录在他们的《秋故事》专辑当中，叫做《独处的时候》。独处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蛮可以思考事情的。很多人可能会是在一天的结束，以前有说“吾日三省吾身”嘛，对吧？然后在睡觉前复盘一下今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一个独处。当然独处有时候把情绪好好的消化也是很重要的，不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情绪的消化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种你知道资讯爆炸的时代，速度很快，脚步很快，有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自己在面对事情的情绪，你就得要去处理它了。所以独处我觉得是给自己很大的一个喘息空间了。有些人说是 me time 嘛，对不对？这 me time 可能对于也许爸爸和妈妈都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孩睡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独处的时候，好好的重新聚焦在自己的身上，很重要哦。不管你有没有小孩，其实都要重新聚焦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体，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再去照顾别人。好了，这首歌来自洪佩瑜，叫《不占地方》。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嘉义以南局部地区降雨相对较为明显，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仍受到锋面影响，西半部地区容易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也容易有短暂阵雨，天气比较不稳定，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前屋请勿前往山区或溪河活动。而明天晚上起，随着锋面北台，预估降雨将稍微减缓，降雨控暖也会增加一些。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清晨低温约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而白天高温北部及宜兰只有24到26度左右，感受相对舒适，而中南部及花东约27到29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庆祝115年警察节，内政部在台北车站举办庆祝大会，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颁奖表扬全国模范警察及资深绩优警察。赖总统除祝福警察同仁佳节愉快外，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毒驾问题，也勉励同仁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感谢警察常年守护治安与社会安定，肯定近十年暴力犯罪持续下降的成果，并表示政府将强化科技执法，更新警用装备及提升待遇，同时持续打击诈欺与毒品犯罪，勉励同仁以独家零容忍态度严格执法，守护国人安全回家的路。
3: 我要拜托各位同仁一定要以独家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毒品害人，毒驾更可能夺走无辜生命，我们要持续溯源断根，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让国人远离毒品，守护个人安全回家的路。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持续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
4: 你们在这样守护每一位国人，守护每一位家庭，政府会绝对跟你们站在一起。警察节不是一天的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人民快乐，警察过节是要让警察平安健康。
2: 针对毒驾、毒品及帮派犯罪，行政院已提出修法与强化查缉措施，加重刑责并没入毒驾车辆，同时投入新台币31亿元，推动科技执法设备升级，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办案效能，打造更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打击毒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刑法第185条修正案，单纯毒驾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月晨报道。
5: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6: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三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

0: 是毒驾，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1: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外媒报道，我国将强化管制高阶晶片输往中国。经济部表示，美国近年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政府也会针对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产品的违规转运部分，持续与美方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彭博日前报道指出，台湾考虑对销售人工智慧晶片至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既已与美方措施保持一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对此表示，政府立场是要持续强化台湾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管理机制，符合国际出口管制发展趋势，也要确保国安。
0: 而美国呢，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我们会在持续的在这个既有机制之下，就高科技货品的违规转运的议题跟美方来沟通联系，来落实双方共同的出口管制目标。
3: 经济部次长何进仓进一步指出，美国近年依据出口管制条例规定，加强对先进晶片与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台美是紧密的贸易伙伴，双方都非常重视违规转运议题。针对这些晶片或是相关半导体有关的产品，台美将持续沟通，透过密切协商落实双方出口管制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审查刑法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让受害人长大成人后有机会追求司法正义。在朝野共识下，法案初审通过，送出委员会。记者林宇晨报道。
1: 许多在儿少时期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身心的发展尚未成熟，无法及时在追诉期的时效内寻求司法的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第80条的修正案，明定犯刑法第221到227条、第228条、第229条、第332条第二项第二款等妨害性自主的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到被害人满20岁前不计入追诉权的时效。法务部次长黄谋信说，
4: 所以我们一律缺期，从20岁开始计算他的追诉权时效。对于原来18岁后来18岁成年的人，他也一经切起，从20岁开始起算啊，他甚至也多了2年了。所以从保障性侵被害的角度来讲，20岁他其实是比较有保障。
1: 针对民众党团提案修刑事诉讼法，删除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的羁押要件，黄谋信指出，根据实务上的经验，被告经核准羁押的案件有80%的比例是诈欺犯罪，如果未来删除串供的要件，将严重影响未来诈骗及毒品的肃清追查。如果规定检察官不得夜间侦讯，恐怕也会造成证据的灭失或是被告逃亡。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2: 落实科技建警，台中港务警察总队今天宣布成立无人机队，并结合港区跨单位四大核心查验与管理关卡，打造全方位安全防线，强化打击犯罪与守护国境的能力。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台中港警总队在内政部警政署的辅导下正式成立无人机队，目前共有6名飞手，其中4人持有专业基本级操作证，2名具备专业高级操作证，未来将持续办理相关训练，并争取配发高阶无人机，强化反应能力，全面支援各项警务工作。总队长游永忠说，
6: 本总队将新成立无人机队有效地运用于台中港区及麦寮工业港区的交通流量监控、大型聚众活动的维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反恐工作以及协助灾害防救等等，强化打击犯罪与维护治安与国安的综合效能。
5: 为了全面构筑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台中港警总队与海巡署中部分署、港务消防队、台中港务分公司等机关密切合作，建构立体防护作为，并整合无人机设备与操作训练，

0: 提升双港区的突发状况应变能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总统杯全民运动赛事街舞大赛暨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启动，今年总决赛将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打造大型户外城市级运动嘉年华，总奖金合计高达59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这届街舞大赛首度横跨北中南东及离岛金门，共办理六场分区预赛。三对三篮球赛则将预赛版图扩大到全台22个县市，让各地热爱运动的民众都能就近参与。运动部长李扬表示，希望不同背景、不同世代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的舞台，加入全民运动行列。
3: 今年的赛事更充分展现在地方跟我们中央一起参与的精神，从各地预赛到全国的总决赛，这是一条能把地方能量汇聚到国家舞台的重要道路。每一个县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支队伍都是我们全民运动的重要推手。我想向全国的民众发出邀请，全民 battle 等你一起上场，祝福所有参赛的朋友都能尽情享受到我们运动参赛的快乐。
2: 为落实跨世代共同参与，街舞大赛除了设有 U12、U18 及公开组外，也持续推动乐龄共融组，鼓励55岁以上长者及身心障碍朋友投入街舞运动。三对三篮球赛也增设40岁以上壮年组以及帕拉轮椅篮球组，希望让不同年龄及背景的民众都能站上赛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后那只狗好像没看到。
1: 这是来自海豚刑警的歌，叫做《海豚刑警悲伤物语》。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警政署举行了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在台北车站。不晓得你们刚好有经过的呢？刚好我今天在这边做司仪啊，真的是很感谢警察同仁们的辛劳。然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或是他们的付出甚至到牺牲，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给他们拍拍手，肯定他们的辛劳。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宇宙人，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太空去，不过 SpaceX 好像有一些相关的上市的，对不对？以后会不会有太空警察呢？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太空警察》。会不会以后有太空警察不知道，但就至少现在警察们都是真的很辛苦在执勤，谢谢他们。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目前呢没有新增，那么留意一下是施工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侧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呢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要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施工。11点前，他是马念先，这首歌叫1989的下午，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施工哦。另外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呢清洗作业一样封闭，时间要到早上6:00。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国道1号南下脊髓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1线 5.5 到 6.3 公里八里三路段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台64线的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受到影响，预计要到早上6:00。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

他是罗莎莎，歌曲是不出门。可能很多人这礼拜都除了上班之外啦，没什么出门的机会，因为下雨天了。那明天还是受到锋面影响，天气不太稳定，各地还是容易有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啊。出门带伞好吗？各地的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北部宜兰只有24度左右。

这首歌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The Waiting Game， 11:20。有路况报警网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哦，然后呢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喽。

来自王晶晶，歌曲叫《那时窗外开满花》。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023，在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还有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前有连接车的爆胎抛锚，内线有轮胎皮的掉落。再来，这首歌是刘荣嘉的作品，叫《闭上双眼的时候》。

0: 大家好，我是郎祖筠。千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首歌叫《迷路》，它是 Do 汪定中。11:38，国道3号南下，在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哦，还没有排除，经过要小心。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2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小心一下哦。另外，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外侧路间有连接车爆胎抛锚，然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他是动力哦，他们是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

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曲，叫《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68.2公里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啊。陈星月歌曲《爱在等待》。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6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南下68.2公里啊，龙潭路段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要小心。那排除的是国三北上187公里过和美，在外侧路肩连接车爆胎抛锚的状况是已经排除喽。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5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1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呢，移动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输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金。

然后是双眼上荣，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排除的讯息要、国三南下68.2公里大货车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顺利排除喽。

张雨农，歌曲叫做《亲近的陌生人》，12:18，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注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再来送上美秀集团这首叫《爱情的大坏蛋》。

美秀集团爱情的大坏蛋之后，要来听邦乔维邦乔飞的歌 Wanted Dead or Alive， 这就是一种通气令吗？你要活的还是死的？邦乔维的作品是2:22，在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深作缝更新了，台64线10到2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到板桥路段移动性施工，双向都有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线上聊。

0: 是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亚特兰提斯 FIR 的作品，12:37。这个 FIR 呢，应该是你认为的那个 FIR 了，就后来的 FIR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习惯。接下来 YOASOBI 情书。

12: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啊，哎，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哎，怎么回事？这里帮我留意一下好吗？这首歌是 James Blunt， 叫 High。

James Blunt Hi 这首歌它的中文翻译叫心情超好。台64线往西中和一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西走啊，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23，接下来是林宥嘉的残酷月光。

林宥嘉歌曲叫做《残酷月光》。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刚说台六十四线往西中和一入口的老先生往西走已经排除喽。

来自苏慧伦，歌曲叫做《与生俱来的黑》。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要送上李佳薇的歌叫《浴火》。一点钟汇整路况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5号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的封闭，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南下吉水溪桥路段外线车道有路面的修补施工。另外，国道8号往西过新市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毕竟那些伤疤好不容易才在心上结痂，
4: 多甜多傻，爱着的时候总是信誓旦旦，纵然被暴力对待却仍用真心相还，但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更好一些，无论是言语或肢体暴力，转身离开，必要时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协助，从此各自回家，再了无牵挂。我是林采欣，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一起向暴力说不。试图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星期五啦，哎呀真是开心、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有没有朋友觉得今天夜晚有一点冷呢？大概只有北部的朋友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凉凉的啦、但如果骑车开车、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应该会有一点点冷感、在目前呢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这个中部地区其实也不算闷、这个中南部地区大概也有24-25度。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哈，全台各地大致上来讲应该都还算是阴阴凉凉的。不过呢中央气象署稍早哈是有针对嘉义以南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这个锋面影响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哈，昨天呢这个度过了一天降雨的空档，连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哈都比起前两天稍微缓和一点点，但是今天呢这个锋面回马枪，预计还又要再度雨区开炸了哈，所以夜间开车仍然随时要多加小心咯。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好了，一样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义儒的歌曲《风筝》，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今天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暂时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国道一号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呢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进行当中。好，夜间开车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福志毅这首歌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来自福志译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虽然说这个时刻应该叫 Good Night， 对不对啊？但 Good Night 好像有一种啊要去睡觉了的感觉。哎，这个对于夜间工作来说，现在还是要持续保持体力，所以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呢啊是真的早上的时段啊，跟大家互相问好，要说早安，但有时候早安好像变成一种意思是取代你好这样子的意思嘞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啊，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工程啊。另外在国道8号西行过新市路段内侧车道伸缩峰更新，请您注意哈。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5.5到6.3八里山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台64线呢双向的10到20公里5股1到板桥路段，这里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全都封闭了，要麻烦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朱丽静，这首歌《卡桃呼》。

有没有定时运动呢？增强体力，来自梁文音这首《再一组就好》。时间是凌晨的1:27。好，看到在这个市区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的路段，路面有沟盖的修缮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然后一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有桥梁维护的抢修工作，所以会轮流占用高架桥下方崇安街、过圳街、新北大道一段啊，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拉斯这首歌曲《快乐吧》。

0: 新明在上，保佑阮家的阿文出门平安，工作顺利。阿文啊，紧来啦，赶紧来拜一下，新明才会保庇你。
1: 哦，免啦，拜什么？看手机啊，较实在啦。
0: 你吼，食饭嘛低头，走路嘛低头，你是袂记顶个月你才因为低头玩手机走路，卡弄入去水沟。

0: 内底塞一个咪咪帽帽，
1: 那是意外啦，你莫一直念啦。
0: 也搁有，你唔通乌白弄，过马路爱看青红灯，无得行，也是行天桥，伊才是地下道。顶顶礼拜，你才因为安尼害一个机车骑士摔落。
1: 哎呦，无车就直接过，这袂浪费时间嘛。我出门啊哈。
0: 爱的吉利，面向来车靠边走哈。
2: 安尼，我是边坐来保庇，人车有道，各行其道才安全。守规矩，保护家己，心灵才会来保庇。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收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104.9， 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虽然说没有更新道路状况，但是道路上面的施工仍然要请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到6点钟，国道四号在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了哈。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啦，夜间开车留意这个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星期五啦，不知道周末你有没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呢？如果有的话，这个周末要干嘛呢？这个世足赛期待了很久，终于要开打了。事实上呢，第一场赛事就在大约1.5小时之后哈。这个墨西哥队，主办国之一呵呵，要对上南非，在等一下的凌晨3点，台湾时间凌晨3点了哈，要开打了。然后呢，今天的

赛事事上，除了墨西哥对上南非，还有南韩对上捷克。南韩对上捷克会在今天的早上开打，台湾的时间早上啊，这当地的时间当然是在这个西半球喽。不过呢，你知道吗？这一次的世足赛，除了可以看到梅西呀 看到这个南韩的这个知名球星有孙兴敏呐、等等的身影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众星云集呀、这个众星云集的意思是说呢，会有演唱会等级的这个众星啊，比方说呢这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世足赛开踢前夕，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会同步举办音乐会啊，这次的这个音乐会阵容包括了有 Katy Perry， 哎呦太可怕了还有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Future 未来小子，加拿大的创作歌手艾拉尼斯莫利赛特，还有这个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还有 K-pop 的歌手，也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啊，这个除此之外呢，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在决赛哦，7月19号的时候，在纽泽西州这个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办的决赛中，会有一个中场表演，而且呢，这一次的中场表演居然是请到了流行天后 Madonna， 还有这个演唱了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的 Shakira， 以及呢韩国天团 BTS 同台演出，哇，真的是梦幻阵容啊！这个梦幻阵容的构想呢，是来自于这次的音乐总监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亲自操刀啊，希望呢把这个一切人类当中最美好的一面凝聚在一起的事物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请来了这些这个流行天后要一起唱歌了。因为呢 Shakira 事实上也这个演唱了本届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他曾经呢也在2010年的时候演唱了世界杯主题曲 Waka Waka、成为了这个世足赛主题曲当中的最重要的经典，对不对？但是 Shakira 为这一届的这个世足赛演唱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歌呢？

这首歌曲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啊 ，Burna Boy 呢是这个奈吉利亚籍的这个歌手哈，这个代代这首歌曲啊，它的意思在意大利文当中有加油啊、冲啊的意思啊，这样子的一个曲名象征呢，是希望鼓励勇往直前、放开一切、全力拼搏的精神。事实上呢，看着这个足球员哈在场上卖力的。啊，这个为荣誉所努力呢，好像也燃起了我们对生活的热情。不过今年呢，这个世足赛哈，这个主题曲不是只有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这首《呆呆》，还有另外一位也是另外一首歌曲哈，其实也是跨界的合作，是来自于韩国的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Lisa， 还有巴西的歌手Anita， 还有奈吉利亚的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 Ghost。

连两首歌曲都是非常重的节奏，而且呢融合了嘻哈饶舌，似乎也有融入了一点点非洲风的这个歌曲。说两首歌曲都是今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或是宣传曲吗？不是。刚刚听到的 Shakira 呆呆，还有 Lisa 加 Anita 以及这个歌手 Rema 一起合作的Ghost 的这两首，才是这个今年世足赛的分别有宣传曲啊或者是主题曲哈。但是在 Ghost 之后又听到了一首也是嘻哈饶舌风格的 Like Jenny 是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之一 Jenny 带来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两首歌曲演唱的都有 Blackpink 的两个不同成员吧。这歌曲风格都非常的带劲哈。时间来到凌晨的1: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在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风机测试。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蔡依林的 Pleasure。

她是潇洒小姐萧亚轩，时间是凌晨的1:56、啊、去年年底蔡依林已经发新专辑了，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等到萧亚轩的新专辑呢？时间是凌晨的1:56。

11:56。好啦，一连串的快歌陪伴你在夜间开车有精神，等一下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 Super Junior 这首洗手舞会

当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吉水溪桥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补工程，另外在其他国道的施工，国道三号北上 212.6-210.8 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 23.1-18.1 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那么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测试工程，预计会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12.6-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有高架化改善工程，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8: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满手空，但是好像也不能因此不努力，对不对啊？这个追求努力当下的踏实感啊，这首原唱陈美凤啊，就是因为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很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刚刚是听到 Rita 啊，她是台语歌手，就叫做 Rita 啊，这个带来的翻唱版本。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哎。最近的道路状况是有掉落物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86线西行的 6.7公里呢，台南交流道路段这里说内侧路间有遮光板掉落麻烦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仁义街到三信路，这里路面的沟盖修缮工程进行当中，会到6点。一样在三重台一高架双向桥梁维护的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高架下方的崇安街、过顿街，还有新北大道一段，这里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好啦，这个要专心的开车，不要当低头族，也提醒你要随时做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陈美凤，这条歌港都恋歌。

陈美凤的歌曲《港都恋歌》，港都恋歌啊，港都现在有下雨吗？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目前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在南部地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因为受到锋面影响，还有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哟。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降雨的一个状况的确南部地区好像是在

云林嘉义还有恒春半岛东半部的部分沿海哈，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啦哈，这多加留意了。那么今天呢，6月12号，因为受到锋面回马枪啊，这个回来影响到台湾哦，西半部地区都是容易有阵雨、局部雷雨的天气，而且呢啊，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可能还会再发生，天气不太稳定，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伞，是北中南东拢是赶快，非必要避免前往山区还有河边活动。那么预估啊，今天白天雨势呢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晚上之后呢雨势可能会稍缓了哈。不过呢啊，这个下雨的空档这个其实不会维持很久，就是说今天晚上也许到明天啊星期天又有另外一波的雨势会这个袭击台湾。那因为下雨还有锋面影响的关系哈，所以白天北部宜兰高温这个舒服凉凉的，大概24到26度，中南部地区高温也不会超过30度，大概是27到29度。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 212.6 到 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峰的修复工作。好啦，看起来今天夜间道路状况是非常的稳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齐秦，刚刚听到港都恋歌，就想起港都夜雨哈。当然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啦，有很多的翻唱版本，送给你齐秦的版本。

来自迪克牛仔翻唱这首经典的机场。这一节呢听到的歌曲都是翻唱哈。啊 ,Rita 翻唱了陈美凤的欢华龙喜帮，齐秦翻唱经典的港都夜雨，然后还有迪克牛仔翻唱经典的机场。你说写机场的是韩贤光，然后呢这个原唱薛岳啊，这个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常常有

0: 一些远距离恋爱的经验呢？啊，不然怎么会把这个隔空思念的情绪写得丝丝入扣啊？把这个爱情比喻为机场啊，这个地图上，哎呀，这个来来去去的一个角落，真的是太传神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27。
1: 我把我们的回忆折进纸飞机，丢下去随着风吹的。
0: 再送给你一首《飞机》啊，即使坐不了飞机，那么丢丢纸飞机也不错。王谦和胡寻武这首歌曲《纸飞机》。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性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

0: 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0: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3: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2: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3: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2: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4: 想逃门都没有
2: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4: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罪呀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6: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是的，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在台86线西行的 6.7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的路肩，说是有车光板掉落。除此之外呢，夜间的部分封闭施工这个在台61线这个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提早改道哈，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然后呢，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来自陈珊妮这首《远行》。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好想去旅行哦，来自陈珊妮的歌曲《远行》。不过呢这个人生啊，要走得远走得久呢，身体健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似乎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哈，或者是说这个正值壮年时期，事实上是最多事情了成家立业，然后呢这个工作可能一二十年哈，然后呢这个把孩子养大之后，发现自己真的有时间有空闲，或者是甚至有一点手头上有一点余额哈，有一点钱呢，能够真的去出去走走旅行，看看世界，或者是过点自己想过的生活呢，往往这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头发斑白了，有一点年纪了，对不对当然了，现代人呢人生七十才开始，活到七八十岁都是常有的事情，对不对？六十几岁退休其实可能还有十几岁十几年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过呢身体也要照顾好这个到老呢想做的事情才能够尽量去做。可是你知道吗，我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的老化，有研究指出呢50岁之后脑部就会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了。那么到了60岁以上呢这个脑容量是平均每年都会减少0.5%左右。当然每个人可能有异了有的人可能比较晚开始老化萎缩，有的人可能早一点点哦。但总之脑容量的萎缩都会进而影响知觉动作、注意力、学习、记忆力，还有反应速度、计划能力等等的认知功能。那么保护脑袋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护脑呢，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要吃特定的保健食品，但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指出，影响大脑健康并不只是单一补充什么样子的营养而已，而是你调整饮食模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认知功能退化

事实上呢，当你吃饭的时候慢慢吃，细嚼慢咽，就可以有效的刺激大脑哦。有研究显示呢，吃饭速度事实上不止影响消化，也跟大脑的健康息息相关啊。这个咀嚼啊，能够刺激脑部的血液回流，所以这个脑部有多一点血液了，就可以促进活化记忆、决策功能以及海马回前额叶皮质哦，有助于维持专注力、记忆力以及执行功能。这对于年长者朋友而言呢，维持良好的咀嚼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啊！因为呢，你有良好的咀嚼能力，吃饭的时候有能力慢慢吃、多吃，而且呢确实的正确咀嚼啊，也这个比较能够延缓认知功能老化。哎，这个大脑呢，每天运作都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贝塔类淀粉蛋白、饕蛋白等等呢，这些物质过度累积是真的会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甚至呢跟阿兹海默症等等的神经退化疾病是有关系的。而且呢，反向的研究事实上也指出了，快速进食通常和肥胖、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有关。这些疾病呢，同时也是失智症的重要因子啊！因为大脑在饱食中枢接收讯号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所以你太快吃饱了，事实上你的大脑还没有感觉到饱，你还会继续吃啊，会造成血糖波动啊，这个体重增加。那么你吃太多，事实上你在短时间吃很多，就代表你其实没有细嚼慢咽吃下去，对不对啊？那么就不会有大脑的血液回流这件事情咯，因为你要消化嘛，血液就跑到你的肚子去消化食物了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对于肥胖、对于糖尿病、代谢症候群这个种种的问题会接踵而来之外，可能也会影响这个让你的大脑呢加速的老化，所以练习细嚼慢咽，事实上也有可能会间接的帮助你的大脑，是神经回路活化的功能。细嚼慢咽，我们三个方法来培养一下。每一口呢多咀嚼几次，建议呢口中的食物要咀嚼20到30次之后再吞咽。放慢用餐的节奏每吃几口呢，你可以稍微放下一下餐具，让大脑有时间接收饱食的讯号。最后专心的用餐如果你一边吃饭一边滑手机，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哎呀，那么你说我吃的很久啊，有咀嚼很多遍啊，但是有没有有效在咀嚼呢？我想很多这个轮班工作者有时候呢这个很忙，或者是要衔接工作的节奏，饭可能吃到一半就放在那边下一次吃的时候发现3个小时过去了，一个便当还没吃完，或者是只有5分钟10分钟的时间可以吃饭，所以呢这个便当啪啪啪啪啪的赶快给它吃下去齁。哎，真的是非常辛苦了，为了生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妥协，但是为了健康，有的时候好像还真的应该多拨一点时间给自己，对吧？来自谢霆锋带来的歌曲

来自何韵诗，眼泪教我的是2:53，有最新的路况是事故产生了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安坑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好，要麻烦朋友们哈，刚刚讲到呢，吃饭细嚼慢咽，有助于身体健康，对不对啊？这个让身体好好的吸收，这个促进大脑血液活化。开这个吃饭不要急急忙忙，开车也不要急急忙忙，对吧？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

吴青峰这首《巴别塔庆典》，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2个小时过去哈啊，这个提醒你呢，这个定时做休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待会儿关心完整点道路。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者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安坑出口，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意外，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86线西行的6.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掉落遮光板，目前还没接获排除，也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首先关心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有设备维护工程。

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台76线东向的 27.4 到 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定期的维护工程到五点整，要麻烦驾驶朋友们这个经过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7: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6: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7: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8: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6: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7: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6: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6: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1: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还会用电视机看电视吗？哎，这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问题哈，但意思是说呢，现在啊，这网络非常方便，而且携带式的媒体机器非常方便，有手机啊，有平板电脑啊，所以其实很多人呢，是用手机呢，这个借由随选的系统，喜欢看有空的时间，然后再看喜欢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啦，或者是想要接收的一些新闻讯息啦等等，哎，这个以前呢，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的时代，要看一个自己喜欢的卡通、自己喜欢的电视机节目，真的是晚上八点播啊，就必须要想办法播出这个时间，在家里排除万难来看，对不对？现在好像都不太需要了，可能呢，家中的长辈还会这么做，但是其实家中长辈会这个守着电视机，有的时候好像不一定真的只是喜欢看某个节目，需要这个某个节目的陪伴而已，他需要陪伴，但是需要的是因为电视机有声音一直陪伴他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甚至呢还会因为电视做到什么节目，知道现在几点了，对不对？好了这个回到家呢，多和爸爸妈妈，就算他的节目自己不是非常的喜欢看，对不对？这个假装偶尔陪看一下啊，聊一下这个节目里的内容吧。时间是凌晨的3: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很方便。好有事故哈，这个首先先事故排除好消息，先来报告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呢，安坑的出口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意外，这里排除了哈，这里排除了，可是多了其他的事故进来啊，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37公里五谷出口之前，这里有2部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的2线车道。

杨新化秋吉亚金瓜，小心这个开车绝对不能低头滑手机哈。这个稍早呢，国一北上的37公里五谷出口之前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省道呢有部分的这山区路段小心哦哈，因为有一些状况，像台九线呢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斜的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哦小心通过啊。那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双向的98.5公里，这里是直接路树倒塌了哈，所以双向都阻断无法行驶，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因为路树倒塌双向阻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以上都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各地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猛烈但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尤其山区路段呢还是容易出现土质不稳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是路树倾倒的状况，所以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一些这个重点的山区路段，就要麻烦你开车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

0: 现在是清晨的3:30，3:27啊，夜间道路施工，留意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这里是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么接着在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哦。来自马念先和9M88，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1: 你朝我的方向走。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湾小立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好一点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是的，持续让景广陪伴你夜间开车，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2到25度，还算舒服。北部可能会稍微凉一点，记得穿个薄外套了哈。这个中南部地区呢，要留意啊，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虽然说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呢，这个降雨并不是非常的多哈，并不是非常的大范围，但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受到封面还有这个西南气流这个加成的影响呢，都容易出现阵雨、局部雷雨比起昨天呢，降雨的广度、强度都比较多有而且这个降雨的空档会比昨天来的少，所以天气不太稳定，要记得外出携带雨具。雨要下多久呢？这个根据预测呢，今天低压带通过，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个封面接近前的偏西南风，这个各地都容易出现零星短阵阵雨哈，尤其中午过后更容易出现比较大范围的中尺度的雷阵雨。那么下礼拜一下礼拜二就是更大的重点了哈，这个封面到来，全台都会下雨。不过呢这个好消息是大概在下个礼拜三开始哈，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增强，增强之后高压靠近，大概就是梅雨季结束了哈。这个预计呢，在下礼拜端午节左右，夏季的天气形态有望报到，雨会停啊。那么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意思就是又要开始高温了哈。但总之这几天出门要留意天气变化了。来自黄俊荣这首《地球与陨石》。

深情的唱着这首粤语歌，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黄俊荣，他其实才26岁。他当时呢这个第一次来到台湾呢、参加歌唱比赛获得第9名的时候才11岁啊，11岁小学都还没毕业，他已经立志要当歌手了啊。刚刚听到的这首《地球与陨石》呢，事实上也有中文版，叫做《太阳与地球》。时间是凌晨3:3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麻烦留意国一北上37公里哈、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台九线双向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路数倾斜了哈，会影响车辆通行，的确也是蛮危险的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依照现场的指示呢小心的通行。但有一个路段是因为路数倒塌完全没有办法行驶了，这里是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呢。哦，这里说路树倒塌压倒到电线呐、那真的是蛮危险，所以双向目前是直接封闭哈，不开放行驶，在紧急处理后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刚刚听到黄俊荣的《地球与陨石》呢，我刚刚讲到它事实上有中文版。中文版叫《太阳与地球》，不但发行在他2023年《天秤座》这张专辑当中，事实上这首歌曲后来经由卢广仲的翻唱，哎，大家又更认识他了，然后呢就更红了。来听卢广仲，卢广仲是谁？来听卢广仲翻唱的版本《太阳与地球》。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公里五股出口之前，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但国道上面还有零星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有风机测试作业在进行。来自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

似乎不小心遨游了一下星际，哎，这个从太阳、地球啊，一直跑到了土星去了。陈奕迅的歌曲《土星环》，时间是凌晨的3:55啊，很快的3个小时节目要过去了，迎接清晨。等一下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啊，这个太空中很多的星星经过人类的想象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星座，对不对？每个星座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还代表不同的人格呢。还可以预测运气呀。啊，这个不论你的星座是哪一个，都希望你今天运气很好，好吧？啊，这个明天运气也不错。哎，这个出门都不会遇到大雨，鞋子都不会淋湿啊，饮料都不会打翻之类的啊。但周末如果真的雨下得很大，那就干脆待在家里吧，反正看世足赛的赛事好像也不错，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做《星座》，那么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咯，好好的休息，我们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九线北上的50.3公里碧湖桥之前，有路树倾倒的状况会影响通行。那另外呢，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双向的98.5公里土场路段，这里路树倒塌是压到电线呢，所以更危险了。目前双向是阻断的，不开放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紧接着其他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12.6到210.8。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修复工作，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潭子到丰原1号隧道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6，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现在在嘉义以南有大雨特报，局部地区说现在下雨是比较明显哦。今天还是受到封面影响，所以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阵雨，有的地方会有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7度啊。

0: 周顺子的歌声，我的朋友 Betty Sue， 那个歌曲里面说迎面的风很凉哈，哇，给那里接的暗迷，真的觉得这个风嘟嘟好，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而且这个雨后放晴的感觉真的好清爽哦。好，4:11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先前这边是有路树，它没有完全倒，它是倾斜，但是说影响到通行哈。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这个路树倾斜的状态哈，谢谢拜托拜托。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雪隧在外侧都有作业哦。
1: Here we go.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哈，碧湖桥前这边要注意，因为有路树倾斜，而且影响到通行哈。注意的时阵爱注意那张树啊的情形哈。另外现在在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伸缩缝有作业，然后国一南下积水西桥路段的外侧这边也在施工哈。涉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0-1-3

梦中的爱人洪英宏曹雅文所对唱的歌曲，人歌词的重点是说梦中只有你一个哦，那是在梦中哦，啊醒过来的时候咧，哦，有够多呢，爱排班哦，哦，再来给我唱起红蔡依的叫过来，啊，叫门是要叫到一个。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背，
1: 才笑来到顶端。哦，4:26了。目前在国三北上后，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国四西行在23.1-18.1公里往清水潭子到丰原一号隧道内侧作业中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另外一个情况哈，那在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这边有大落石哦。大粒的石头让你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的外线哈，所以而先前也在台九线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没有完全倒，但它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哦，再来有一些施工点要注意耶。

在国三北上的雾峰系统到雾峰的内二侧，注意一下，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南下雪隧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在施工。

0: 古巴则是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Oh, 50-50, 手眼上了 like a bubble, 像一个泡泡，感觉也很轻盈可爱。4:37了，礼拜九回不能拎起啊。

哦，4:40了。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哈，有一只大黑狗在车道上奔跑，所以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有一只大狗狗在奔跑中，台61线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谢吉呀，

0: 欧莫凡心所演唱歌曲偶尔帅一下，对这个每一首每个人认定不一样，但是有的人看自己又越看越顺眼。你是那个每天照镜子就被自己吓到帅到吓一跳的人吗？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重庆北路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哈。再来台61线几分钟前通报的北上177公里鹿港路段啊，有一只大只的黑色狗狗在车道上奔跑当中，大家动作运动点你得注意呢。而台九线两个点要小心，一个是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里家哈，然后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位雕塑家，他本身很喜欢水果，所以在他的创作里面很多都会把水果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最近呢，他又做出一个新的作品。他有一台那个摩托车，170cc。然后呢，他用木条跟铝罐圈围绕了他的 Autobike， 就是搭建了一个梨子的那个结构造型，你知道吗？所以等于是他的摩托车外面是一个梨子的那个整个形状，好梨子哦。骑着不来呀，但是他其实是骑的摩托车啦，那这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是一种创作的方式。他用这样的车子，然后要去游览很多美国不同的城市，但是他说，因为这个摩托车，因为它外壳，它有外壳，它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然后风吹过了这个梨形的车身，还有他戴的那个头盔，就是也蛮特别。他戴的头盔也是那个造型也是蛮卡哇伊的，所以他说重点，那你说这个跟艺术创作有什么关系？他说重点是在他那个经过的时候，路人对他的反应。

0: 应、哦、他说绝大部分大家都对他比赞，然后有的会觉得很好笑很爆笑、哦、然后他说这是他因为他创作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车子的造型，他说这是让他开起来最讨喜的一次。
1: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足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到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关，带你去洗一个清洁。

Funky Mall so enjoy 挂个叫修理车 Uber 好多人喜欢自己修理车子对吧哈？那车是你的生命是你的宝贝，不过这年头要修理的恐怕不止只有车啦，有时候要修理的事情东西或者人事物没救哦哈。施文斌有这个歌叫做 Miss 派奇啊，派奇啊小姐到底是什么派奇？

看未呐，什么拢歹去啊？目睭所看的拢歹去啊！安尼到底是环境的问题，还是目睭的问题？哦，4:57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呢、啊，因为在台61线先前大概是我看一下哈，大概是15分钟前通报的台61北上鹿港路段。有一只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我们在今嘛是要跟李家是总个把位去啊，哈，多加留意嘿。

0: 清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的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掉落了。而台九线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有大落石，以及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哦。还有大概20分钟前通报台61线北上鹿港路段有大狗狗在车道上奔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会有局部雷雨，而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是短暂阵雨哦。先前原本大雨特报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陵园 28.4 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哈。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王心凌的歌声，这首歌很衬我们现在窗外的天空。哎呦，真的终于今天可以看到有日出的感觉了齁，不然前几天都这样乌乌暗暗暗的齁。5:09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有保险杆到你家，然后台九线两个点都要小心齁，一个是在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较大裂石头大的落石出现了，然后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是因为树倒下来，但是它倾斜没有完全倒齁，但是说有影响到通行，来到这附近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93，也是一个充满回忆的意象齁。

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哦，已经5: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哦，重庆北到滨江出口前内线保险杆的代志，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报。而台九线哦，两个点要注意哈，一个是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树倾斜了，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还有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外线接到大桥头那里家哦。国五目前南下雪隧的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一旦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小琉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季节，那就是丰露互泄。好，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那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这边有大量鹿蟹妈妈哦，它会抱着卵呢过马路奔向大海，去把这个小 baby 释放出来。可是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哈，那鹿蟹会从海岸边，然后它一定要穿过那个环岛公路哈。所以因为环岛公路，然后游客那么多，然后大家骑着 Autobike、哦、所以常出现呢这个鹿蟹被鹿杀了、哦、我们来讲一下小琉球这里、啊、有那个数量非常多的、哦、别的地方没这么多的、哦、叫做紫地蟹、哦、紫色的紫，地面的地，土地的地。哦，说那个紫地蟹很漂亮哦，那个紫色呢是渐层的哈、哦，然后呢，它那个眼睛的旁边还有眼窝。

公款还进勾追，而且在小琉球这边数量是非常多哈。但是也因为说在这个季节里面哈，他们需要过马路啊，哇！但是说这个子弟蟹哈，他什么时候过马路我们知哈，他有可能凌晨，也有可能中午，有可能白天，也有可能晚上哈，哇！所以只能就说他们就把晚上七点到十点哈，在小琉球美人路段这边呢，这一段大概有1200公尺左右，这个路段是封起来的，因为保护路蟹，至少让他们有几个小时时间可以很安全的过马路啊。所以如果大家哈最近有机会到小琉球去旅行，拜托你拿一条 odobai 哈，玩到公路上经过的时候，把住了背后金哦，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啊。车速不要太快，嘿。

OpenAI 乐团唱的歌曲《招潮蟹》，金钩子，金钩子也招潮蟹。刚讲说小琉球数量最多那个子弟蟹是一种陆蟹，然后它呢体型是比招潮蟹大概大个，就两只招潮蟹那么大，所以比它大一倍哈。不过即便大一倍，哼哼，跨嘛是跨不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到小琉球旅行的朋友，尽量把机会背后金哈。5:23，国三最新提醒，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雷纳普会注意哦。

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你知道这一周这4-5天以来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第一名是在台中和平区水利署雪岭，这里有498毫米，然后新北市万里是484毫米，屏东的春日乡也有到467哈。那重点是那水库的就是集水区的雨量多不多哈？来讲一下曾文水库哦。曾文水库说终于啊这个蓄水量重回了20%哈，现在有达到 20.02%。留下贼吼，他也只重回20%啊。曾文水库胃口比较大了哈，但就是希望说这个梅雨季对我们来讲是水库进账最重要的时机，真的希望它多下在集水区哦，卖惹离一般道路，还有人家那个农作物有的要采收，哎呦，看到那个稻田呐、啊，有的哈、哦，规片得了了，现在干嘛紧科学哦。

哦，已经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北上105.7到105.5公里哦，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呢，北上147公里，靠近和平车站要注意外线有大落石定你家。台九线还有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哦，这个路数倾斜有影响到通行哦，小心啊。哦，再来国道上是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吉水西桥路段外侧有修补的作业。国三北上雾峰系统到雾峰内侧有工程。

呢，在南下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都有施工哈。那国八西行过新市内侧这边也有作业哦。路况啦，斜荡波冲，叫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郑华娟的歌曲《漂泊的心》停泊在基隆港。哎呀，逝去的青春回忆，是说全世界那么多港口，为什么他要挑基隆港？因为他是基隆人，基隆女中毕业的哦。哦，说到怀旧的氛围 ，San Francisco。Yeah, yeah, yeah.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5:42啦。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九线北上靠近和平车站外线那一颗大石头，现在已经排除了钢侠，但是台九线要注意另外一个点，北上50.3公里碧湖桥前，这个路树倾斜了，可是呢它还影响到通行哈，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这个水如果放了一个晚上，就所谓的隔夜水，还能不能喝啊？啊，有的人呢可能要睡觉前，然后因为睡前不能喝太多水嘛，这样你半夜容易起来上厕所。但是呢有的就会床头摆一小杯水，因为想说半夜起来喝个几口。但是哦，这个水放了就已经隔天了，那喝到底有没有问题？美国的国家环境健康协会这边有位专家说啊，水本身不会变质，但是一旦它被打开，或者是你去喝过它了，它就开始可以吸收很多微生物。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你会有口腔接触、手指头碰触，这都有可能把细菌带到水里边。还有，就算你都不喝，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放在杯子里，那空气中的灰尘、皮屑、二氧化碳，它也会自己掉进去哦。那自来水里边，你说我们有氯消毒，可是这个氯通常在8到24个小时内就挥发完毕，也就是它就没有作用了哈。那如果说又是温度高哦，或者是杯子的容器没有很 OK 啊，哇，也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水本身要变质不容易，但是这跟你的容器还有你怎么放的方式有关呢。那你说我不要打开，给它放在保温瓶里边，这样子是不是就不会变质？要看你保温瓶只要有打开，因为瓶口接触，你只要去喝过了，就不建议你只要用嘴巴去喝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开水，就不建议说可能已经隔夜了你还来喝它，因为最主要是细菌已经跑进去开 party 了。但是呢，除了注意水之外，就除非这个水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怪味，或者喝起来有点苦苦的一种金属味，或者你直接看到那个水已经浑浊了，不过到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哈。但更重要的专家提醒，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的水瓶的清洁要做好哈。那你用的不锈钢啊、玻璃啊哈，或者塑胶什么各种材质，如果你没有定期清洗，绝对它本身就自带那个霉菌跟细菌哈，就它你没有做很好的清洁哈，所以这时候不只是水有没有放太久，还有你使用的这个容器是否有做很好的清洁，这点比较重要啊。

哦，这是原子邦尼所演唱歌曲《给我一杯快乐水》，5:50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啊，内侧在那陪那里家哦，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在国三北上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先前外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要注意那一棵已经倾斜下来的树哈。然后说有影响到通行，自己爱细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好，我把相机撒掉你这款，这位当时啊，这种爱情的撒掉顶八卦，加油混嘛不好哈。那么重点把这个背后给咱们台湾灌起啊。

再过几秒5:56了，台61线要注意南下在 211.2 公里哦，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刚刚掉在这里啊。

而且要下配合淡江大桥通车哦，新北市这边增加了四条公路的路线，然后经过一个月测试，昨天已经正式上路了，有988，然后989、990、115。这几个路线的公车哈，是有的往返机场、板桥，或者是跨淡江大桥观光景点。所以要去看淡江大桥的风景，这公车嘛，真方便呢哈。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爸。

好，现在时间早上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先前北上在 105.7 到 105.5 公里，嘎当之前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九线北上 50.3 公里碧湖桥前路树倾斜，影响到通行，务必留意哦。台61线南下在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还是比较大哦。那其他地区包括离岛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林园这里 28.4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6度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28，南部今天上管几十高度。东部的高温跟离岛都是27度啊。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西半部还是会有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雨势

高伟轩、派伟俊 ，Hold down 哦，今嘛记得洗干哦，你也把酒回哎，背后金哦，我们糖水都起啊，那个不用打瞌睡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南下 211.2 公里大城路段内侧，先前有轮胎皮掉落哦，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嘎当之前外路间也是有轮胎皮，但这个已经解除了哈。而台九线还是要注意北上 50.3 公里，在碧湖桥前哦，先前有树那个倾斜，而它倾斜程度有影响到整个通行哈。好，所以来告家们马学 I said 呢，拜托拜托，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 CJ Me 所演唱的歌曲叫《最傲一棒掐》。那个今年那个金曲奖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大家都问说这个到底什么人，因为他的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重点是他今年入围的四项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还有最佳新人，还有很重要，他还入围了年度专辑哦，这个真的很强。大家都很好奇，这人到底都总出来哈，说从小就学钢琴，然后音乐天分很好，但重点是人家是有美国、加拿大钢琴双硕士学位。好 ，OK， 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个培养过程非常非常扎实。重点是他第一张专辑就台语专辑入围了四项，真的很是惊讶哦。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

0: 缴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哦，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哈，但是台九线北上50.3公里在碧湖桥前，先前这个树是倾斜，但是有影响到通行哈。C 级，那如果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现在国一呢有一个最新的补充，国一北上196公里啊，过彰化外线有掉落物哈，谢谢。好，六月份在台湾哦，是玉荷包荔枝的季节。来讲一下台湾的玉荷包，真的让人惊艳，对不对哈？然后高雄现在在有晚生种的一种玉荷包品种，叫紫娘喜。我在禾苗马家厉害呢哈，紫娘喜哈，这个晚生种哦。然后最近呢是采收期。说这个紫娘喜的品种啊，比一般的玉荷包大两倍，所以因为它比较大哈，每一颗大概有40-50公克，真的，所以没贵料的当没贵料的当一斤啊对吧哈，这样子平均算下来，每颗大概50-60元，几条奶鸡，几条玉荷包哇。不过这样好啦，价格贵一点好，因为荔枝不能一次吃太多哈、哦，好，所以这样你们看在价格的分量，那个价格的那个分上呢，价几条的喝啊，哈、哦，最多两颗，只是哇，这个新品种的玉荷包哈、哦，这种荔枝啦哈。哦它叫做紫娘喜，就比玉荷包还大颗哈。

然后说因为他刚刚说他大概四五十公克，然后呢最大颗可以来到八十五公克，在这边有人说他叫端午小粽子，

好，王菲蓝狗讲瓜哈，蓝狗就得规矩对吧？重点是这个节奏好适合打瞌睡虫啊。6:21啦，阿里今晚可以下里斗伊，点点是把酒回忆，点下背后金嘛。

来，再过几秒，6:25咯。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普里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到你家哈。还有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啊。原本台九线北上碧湖桥前路树倾斜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好，另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给手波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世界杯已经开打了，然后最近有一支广告好吸睛哦，知名的体育品牌真的是本钱很粗哦，邀来了足球界的巨星，篮球界也有，还有不止运动界哦，娱乐流行文化这个有很多有名的人通通都出现在这支广告影片里。哇，说这样子累积的那个观看次数哈，已经超过7000万以上了哦。大家看了就觉得哇，这当然哈，广告都有它的巧思。不过更多人在讨论说，到底花了多少钱呐、啊，请这么多巨星，贫穷掐起来的已经费用很高了，一下这么多个哇。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的路况方面都跟掉落物有关哦。国一是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米家浪里家，而国三南下埔里一隧到中外侧之间三角锥掉落啦，以及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哦，内侧有轮胎皮啊。哦，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新的路况也当播充，这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中央警察大学是培育我国警政干部的摇篮，因科技犯罪猖獗，行政院拨补了2亿元经费，支持警大推动新形态的犯罪提升教学量能计划，透过科技执法教学协助第一线实务工作。目前已经建制大数据分析、人工智慧应用、数位建制和无人载具等多项教学以及研究系统，透过情境模拟教室还有跨域实验场域，让学生在贴近实务的情境中学习，提升衔接实务工作能力。警大也持续规划未来3年的教学重心。警大校长黄明昭说，
3: 接续的一个教育发展的一个情景，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智慧警政执法跟人工智慧的应用在我们科技犯罪的侦查啊。另外第二，科技侦查跟治安的一个建设，大家都了解，资讯安全是当代的一个显学啊，很多的一个治安的问题啊，都是涉及到犯罪，涉及到窃取重要的一个机密资讯啊，所以治安的一个建设跟科技侦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学的。接下来就是安全防护跟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利用，尤其国家社会全社会韧性的一个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维护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16到18的一个主轴也是要发展关键基础设施的一个安全防护是我们的重点啊。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防护是学校因应这个防护所以成立的保安警察学系。保安警察学生训练毕业的学生是专门分发到这些警察单位去派驻在这关键基础设施来做相关的保护，那也会受你的这关键基础设施机关的这些职员工他们的需求，我派师资去带我训练他们这样的一个职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啊。
2: 另外，为了强化第一线执法职能，今年9月开始，警大也将公费开办科技犯罪侦查硕士在职专班，培育科技侦查专业干部。
3: 那另外，我们也规划了未来的一个展望嘛，哈，也是愿景哈，也就是首先要成立犯罪科技犯罪的侦查硕士在职专班，这也是要因应实务单位在科技犯罪领域的这个强化他们的工作职能。所以在学校用学术单位来支持我们实务单位的一个打击科技犯罪，所以开了这个在职专班。那在这个在职专班，它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要补足国内现有的一个教育缺口啊。啊，另外也要提升我们的一个第一线的执法的一个能力啊。另外这个我们设置的一个这个在职专班的部分哦，是。老师的来源除了学术界的老师以外，我们实务界的老师，包括业师，包括企业界的这相关领域的这个老师，我们都引进到学校来，结合学校的老师成立这个授课的一个组合，也就是双师制度的一个专业形象的这一种教学哦。那另外当然这个我们是开放给各执法部门来报名来参加这个在职专班的一个。那我们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是115年第一学期就要开始招生，总共有15位的一个硕士在职专班的学生。科技侦查的在职专班在其他大学，包括阳明交大，包括中山大学都有开设，但是这里是属于公费，所以这个是要由现金的一个执法部门的人来报名。
2: 内政部次长吴台安也希望警大全面布局智慧警政人才培育，强化打击新形态犯罪能力，支持国家整体安全发展。
4: 面对全球的新形态的一个犯罪日益趋向科技跨境化以及高度隐蔽发展的趋势，中央警察大学也持续推动整个警政的一个教育转型，也朝向强化科技的一个侦查、数位监视及自动安全的专业培训，来全面培育我们新时代的警政人才，来支援国家整体的一个安全发展。
2: 除了精进警政人才培育体系，强化科技侦查、法律和语文等课程的配置，内政部也希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打击科技犯罪以及维护社会安全的整体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了，台九甲最新通报哈，有一起事故哦，这在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了事故哦，涉及而且呢这个双向都还有散落物哦，务必留意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乙线有掉落物，国三是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注意三角锥那里加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

0: 彩，Hello，早安。
1: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4度。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今天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3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豪远杨栋才的提醒。哎，刚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在台九甲，台九甲南下4.5公里哈，新屋路2段这边要特别注意。有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要小心哦。

0: 非常难得的组合，有生物鼓掌加上玉置浩二。这个玉置浩二1980年代这个日本乐坛那真不是叱咤风云就可以形容的。然后生物鼓掌出道呢是1999年齁。这个算是跟歌坛大前辈，那因为他们在 NHK 的音乐节目里面有这样一个合唱的机会，所以你看还有在像一个时代呵呵还可以听到玉置浩二新的歌声，哇，觉得这个跨世代合唱齁，但是很有味道哦。好，现在时间6: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齁，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在新屋路二段这边呢，机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然后双向还要注意这个散落物的情况哈。随即，再来，在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三角锥浪里家，那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有掉落物，以及台61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如果有这个要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啦。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个很特别的实验哈，这是日本跟西班牙的合作。当一群人在开放空间自由走动、转弯的时候，这一项研究里面发现哈，无关文化、性别或者你的惯用手在哪一边哈，都明显的出现一种偏好，就你自由走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逆时针转啊。逆时针转就是向左转的意思哈。很多田径跑道赛车的车道，它的动线采取都逆时针方向，但是我们只觉得蛮习惯的，也没有想过为什么哈。哦，日本跟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他们在不同的地形，然后不同，就日本、西班牙各自有这种封闭的圆形地场地，还有没有边界限制的这个场地那各自在西班牙、日本去做这个场地的一个实验，发现不管在哪里，只要让大家自由行走，不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习惯会逆时针向左走这样。他们做了很多的实验，然后发现好像这个不管你是左撇子右撇子，你惯用脚是哪一边，你的性别文化背景，但他们只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下一步他们就想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这可能跟大脑的结构有关系。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 Como de va 怎么了？6:52，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中外侧原本三角锥掉落，这个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国一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还是有掉落物，台九甲要注意事故，刚通报不久。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哈，而且双向还有散落物，经过小心啊。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就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研究，也是观察到一个特殊现象，但是为什么还有待了解。但他观察到什么呢？有一项哦，在欧洲已经进行多年的研究，最近发表了。这里面有法国、德国、波兰、西班牙还有捷克，哇，这么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共同进行哈。他们在各个城市的公园在观察各种鸟类哈，他们观察的物种超过将近40种鸟类啊。然后呢，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说他们在记录当人类朝的鸟走过去的时候大概什么距离，那个鸟就飞走了哈。结果这么多国家一起做研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鸟类都可以让男性的研究人员靠近，那女性呢，就是说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哈，女性大概距离是比较短的，大概接近将近1公尺左右，那个鸟就会离开了，就飞走了。但是男性这个距离可以更接近一些，诶，他们就觉得好讶异哦，诶，这么多个国家，然后不同的鸟种。

种，为什么大家反应都一样，表示这不是偶然的。他们其实后来又避免干扰，所以呢找身高相近的男女观察员，穿着一样的类似的这样服装，而且头发都要绑起来，就是尽量减少外观的差异。即便是像他们发现的鸟类对女性呢会保持更长的这个距离他们觉得很有意思，但接下来他们也想了解闲座是视觉吗还是味道呢这个要留给科学家去伤脑筋了。好，现在时间6:55文福台一个最新通报，新北市林口这里有事故涉及在林口的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内二线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涉及这在新北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而台九甲南下 4.5 公里新屋路二段机车小客车事故也要注意，双向还有散落物国一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也出现了掉落物那先前国一还有北上196公里过彰化外线也是同样的情形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哈。今天拜过啊齁我讲了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开始烧香呢齁没有紧我等你们下班啊你继续打拼齁希望大家出入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永康入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北上196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哦。台九甲南下4.5公里。新屋路二段有机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双向还要留意散落物哦。台61线南下211.2公里，大城路段内侧有轮胎皮。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一段往龟山方向，八德路前务必留意内二线，这边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哦。还有高雄仁武区仁武往鸟松方向呢，在凤仁路7段这里中线有连接车抛锚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6月12号星期五的情况早点名。高速路在北上的永康交流道入口过了之后有掉落物，驾驶朋友说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哦，就在北上在永康交流道入口过了之后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的物品已经通知。仁武的人这仁武要往鸟松的方向，就在凤仁路七号的前面，现在中间车道有一部连结车抛锚停放，也请驾驶朋友要小心通过。台八八在东向的 5.4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减速的车道上呢，有一颗轮胎掉落，那这颗轮胎呢是靠在护栏边，所以看起来对于行车没有影响，但是还是必须要做排除这掉落物，我们也通知利用台八八在东向 5.4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减速车道上，在护栏的旁边就有一颗轮胎掉落，它是靠在护栏边的。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慢慢增加当中，有一个路段呢一早就已经出现车多拥挤的状况了，就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现在车险速度很明显慢下来哦，车速大概在45到50公里左右，车险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在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从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在慢慢增加当中。

梁静茹所演唱的《子非鱼》。台南市的归仁区在文化街三段，在高铁桥下的道路，目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归仁的文化街三段531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还是受到了锋面的影响，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容易会有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而且会有局部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发生机会哦。那如果说今天要往东半部呢，也要注意一下哦，东半部地区也容易出现短暂阵雨的一个情形，天气不稳定哦，所以呢今天出门一样哦，要携带雨具备用。明天开始周休二日的假期，天气状况怎么样呢？星期六锋面北移，在我们中南部地区的雨势就会增加了，逐渐就会再转为这个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在星期天跟下个礼拜一，锋面位于台湾北部的海面，锋面前缘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在我们中南部地区雨势是比较明显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甚至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一直要到下个礼拜二开始，西南风逐渐减弱，水汽就会逐日的减少，就恢复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形态，温度呢也会逐日的上升。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因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那白天其实还是蛮闷热潮湿的，可能会出现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外出活动工作呢，除了这个防雨的措施之外呢，也要预防中暑。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29度。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通报车多的部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线速度也偏慢。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包含了在三民区九如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还有在中正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的，沿着中正一路呢要往高速公路方向行车哦，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的道路车线速度偏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现在沿路也是车多的情形。联用台八八要往高雄方向，目前上班车流已经都涌现了，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在这个周边下方的这个平面道路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入口，现在车行的速度也是偏慢的。好，一早通报说有一部抛锚车挡在路当中，这个是在仁武要往鸟松方向凤仁路七号的前面中间车道有连接车抛锚。

五月天所演唱这一首《人生海海》，林贤海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内，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现在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国三南下中寮隧道里面了，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哦，后方已经出现塞车的一个状况了。所以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如果要进入中寮隧道，一定要留心一下外侧车道，目前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不好走的。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

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目前上班车流比较大，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留心，现在车行速度相当的慢，测到的平均车速呢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而已。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留心，注意彼此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北上大湾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安定交流道，现在也是上班车流大的地方。好，所在的地方有交通状况呢，要提醒哦，也欢迎驾驶朋友来告诉我们。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现在呢我们还在梅雨期哦，所以你会发现今年的梅雨期好像来的比较晚一些些。那经济部水利署也特别做一下统计哦，最近的这个锋面降雨呢已经为全台的水库带来有 3.9 亿吨的水量的一个溢注了。那其中曾文水库跟乌山头水库呢就多达了有4983万吨，南化水库也有2043万吨的这个水量，所以呢全台现在可以稳定供水到9月底。而且呢大概会有一个月的这个安全的一个蓄水量，农业一起的作物呢也都已经陆续完成供灌了。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内，在这个外侧的车道，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现在车行速度慢下来。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说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很塞哦，怎么车速大概20公里。好，这个地方有一个施工作业，记不记得我们前几天说在靠近高科出口的地方路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坑洞，然后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在做这个紧急的一个修复的一个作业。那目前呢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的这个路面的一个施工，所以提醒驾驶朋友也务必要多加留意，就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3.9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外侧封闭施工。家人朋友呢现在在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点耐心，注意行车的安全。

0: 金晴夏所演唱的 Lemon。 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高科交流道路段外侧现在进行路面坑洞的一个填补作业哦，就在北上的 343.9 公里的地方，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外侧，目前在进行路面坑洞的一个填补作业。现在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务必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如果赶时间怕塞车呢，要斟酌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车多的部分在南子的南洋路南子高架桥要往嘉昌路的方向，沿路车多，车嫌速度是缓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除了在北上，我们刚刚说冈山到高科路段受到这个路面坑洞的一个填补作业影响在塞之外，北上从顶泾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的。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交流道到台南线后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再次提醒，这部抛锚车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的外侧有小客车抛锚，也造成了后方有车多的一个情形。
1: 总以为当英雄只能够在线上联盟。
0: 好，有一个状况先提醒哦，南下仁德交流道的路段外侧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路段有人骑摩托车误上了高速公路，目前骑在外侧车道。

绝片所演唱的 Crazy for Love。高速路我们刚刚说在北上 343.9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外侧有路面的一个坑洞填补作业，交控中心刚通报进来说这个施工作业在刚刚呢已经撤除了，在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这个填补坑洞的作业在刚刚呢已经离场了，所以呢渴望这个车行的速度能够恢复一些。我目前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北上的 361.5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有闪黄灯，经过也请小心不要走到路肩来。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路段在外侧有人骑摩托车误闯，同样提醒。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为了打击毒驾，行政院修法通过，单纯毒驾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毒驾致死最高关12年，得并科300万；如果10年内再犯致人于死，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400万元。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有鉴于毒驾的事件层出不穷，行政院会通过修法，全面提高毒驾的刑责。毒驾致重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罚金。毒驾致人于死，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10年内再犯的部分，导致重伤，处5年到12年有期徒刑，得并科300万元罚金。致人于死，则处无期徒刑，或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行政院发言人李慧智转述说，
3: 本次所提的两项修法有3大重点，第一是全面加重罚则，无论是毒驾致重伤、毒驾致死，乃至于再犯毒驾致重伤致死，在刑法中的刑罚以及罚金都大幅提高。而第二是陆海空军刑法的罚金额度比刑法所规范的再加重。
2: 另外，为了遏制反复酒驾或毒驾的情况，本次的修法规定，无论是酒驾、毒驾肇事致人于死或重伤，都将没收车辆，希望能够吓阻他人无正当理由将车辆提供给饮酒或吸毒者使用，达到预防及特别预防的双重目的。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一名30岁张姓男子昨晚毒驾逃避警方追缉时撞死2名路人。警方表示，张姓男子有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查获毒品及吸食器，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静杰报道。
4: 11日晚间，桃园分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异常，疑似毒驾，示意停车受检，但男子拒绝配合，高速逃逸，沿途还多次闯红灯、蛇行，危险驾驶，于金国路失控冲撞2名行人，申请紧急送医抢救，仍因伤重双双不治，后经检测范闲成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现场并起获安非他命和吸食器，讯后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5: 这部车辆持续逃逸，以至于冲撞2名行人，经紧急送医仍然不幸死亡，全案已经依公共危险、毒品、过失致死等罪嫌报请桃园地检署侦办。对于本案造成无辜民众丧生重大伤亡，本分局深感痛心遗憾，并且向死者家属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慰问。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有鉴于此，警方对毒品犯罪和毒驾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溯源刨根，扫荡贩毒集团和私用毒品人口，并加强路检拦查勤务，彻底打击相关犯罪。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配合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教育部加速法规调整，今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将减1%，从原本的1.775%降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成2年。记者 Jason 报道。
6: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等18项措施，期盼打造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等5面向协助策略。其中关于学贷减码相关法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教育部用最短的时间修正发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的115年学年度起，学贷利息减1%到0.775%，展延宽限期从1年变2年，就可以上路了。
6: 此外，为配合人口对策新战略，考试院也通过公教人员保险法部分条文、公务人员任用法部分条文及公务人员考试法第4、第5条、第28条修正草案，将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适用子女年龄上限从3足岁以下放宽为满7岁为止，增订双亲都领满6个月津贴时，可各再多请领3个月。卓奎感谢考试院协助修法，让全国军公教劳工条件都能一致。

0: 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4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7度；离岛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23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上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先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封闭外侧修补坑洞的施工刚刚已经完全的离场了，但是现在上班时间，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大约南子交流道往北一路到高科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其余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转国道十号北上过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交流道的出口沿线也都是车多，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到渔港路出口车行速度缓慢，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拥挤不好走，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国道三号富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大约378公里到379公里，也就是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道路施工的，请您经过小心车道的缩减。在高雄市区车多路段，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还有台八八东向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车多，行政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往金福路沿线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凤山区南华一路上国道一号五甲系统北上路口林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现在中正一路呢往东方向大约从辅仁路过来之后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以及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入口都是车流量相当的大。而在建国一路现在林雅区建国一路往西方向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路段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车行速度缓慢，三民区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入口以及周边路段车多不好走，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国石下方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都是车多不好走，而现在大中一路往西方向从顶金系统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呢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另外的在左南路现在左南路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之间往北方向沿线车流量增加，军校路在南子区的军校路往南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之间的路段呢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而在南洋路南子高架桥往加昌路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不好走，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在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到水管路沿线车多，也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目前在大寮区的市道188线与和发路交叉路口接到交通事故的通知，而在燕巢区的滚水路桥科石路口也有事故的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不好走，大寮在光明路三段往南的方向刚过了翁源路之后在外侧有两部摩托车。

的事故。北上德国道一号361.5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交流道过了之后，在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要留意。台84线东向34公里就在这个交流道好没有补充哦，好在东向34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动物不动的一个情形。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义线金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都边全面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永康区中华路中央路口，另一件在永康区中华二路南宫街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康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的交通路况。台八十四线，我们刚刚说在东向34公里的地方呢，就在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外侧有动物不动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已经通知。台线省道高南公路北上，在高铁路过了之后到水管路，现在车多不好走。
2: 看你一直在按手机，是在忙什么啊？
3: 哦，就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吃的芒果，十斤只要180块，哎，我一看心动下单购买了两箱，对方给我卖场连结要我直接下单，可是我点开之后页面却显示订单冻结，不过他要我别担心啦，已经派了客服跟我联系，对方说只要通过金流验证就可以顺利完成交易了。
2: 哎，放下你的手机，你还没输入任何个资吧？
3: 哦，还没啦，因为我操作不来，他说待会儿会开启 LINE 的荧幕分享，告诉我怎么处理，
2: 然后还要把 TWQR 付款码截图给他，对吧？
3: 哎，你怎么知道呢？
2: 这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诈骗，只要他拿到你的付款码，你的账户就任由他提领了。
4: 任何付款码、提款码等同现金， QR Code 只要一传出去，对方就可以在几秒内完成消费或者是提领。当你听到或看到金流验证、实名验证或账户解冻等关键字，这就是诈骗，千万别轻易上当。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委托制播。
0: 高速路在北上永康交流道入口先前说中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交通中心通报说呢，前往并没有发现了，这个状况排除了。好，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屏东县辖区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屏东县交通队的张涵怡来提醒。涵怡早。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平面道路方面，台一线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屏东及

0: 高雄路段车多，台一线高屏大桥下涵洞也是车多情形，而市区道路屏东市中正路段、仁爱路段、自由路及复兴路口、复兴路与和盛路口、复兴路往屏东及万丹方向、仁爱路与公园路口车流忙碌。另外，邻外道路部分，南州乡台一线大同路与胜利路口往南州交流道，台十七线双元大桥往屏东及高雄路段已有间歇性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间距。稍早屏东地区有四起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屏东市复兴路与逢甲路口、竹田乡永兴路一至八号、新元乡平和路二四二号以及林洛乡民生路与长隆巷口。以上地点有车祸发生，请驾驶朋友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并注意警察人员指挥疏导，不要任意停车中观望，以免发生后方车辆追撞事故。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韩怡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雄市的南子区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往国道十号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在西向 8.3 到 7.9 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目前在进行当中，占用内侧的车道，所以利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市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缓慢。
2: 阿后北阿后进，今年的农林渔牧业要开始普查咯。
3: 哦，我知道我知道啊，前几天我有收到公文，4月10号开始可以网路填资料，
2: 可是我们两个电脑不通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至受访户函上有各阶段专属的 QR code， 可跟普查人员联系，来协助您上网填报资料，
5: 或者也可以等到5月1号到6月30号实地查访阶段，政府会派普查员实地来访问哦。
6: 普查人员会坚守3不加2会工作守则，三不就是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与普查表无关的资料，也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而二会则是普查员会佩戴普查员证，普查员会递送至受访户或单位的书函，普查员并非诈骗者，请您放心配合接受访查。
4: 在4月10号到6月15号完成网络填报者，还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最大奖价值10万元，总奖额高达100万元，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国道三号现在有两个施工的地方，一个在北上的381到378公里，就在中寮隧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南下路段从378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地方呢是占用了外侧进行护栏的工程。持续提供的是在国道八号的台南支线西向的8.3到7.9公里，就在新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伸缩缝更新的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那这段路利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这个新市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车行的速度慢。高雄市南子区军校路要往南，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这段路车多不好走。北上在高科交流道路段路面坑洞填补的作业呢，都已经这个撤除，已经离场了。那目前行车的状况看起来就有比较好走一些。不过现在上班时间要往高科方向，车流真的相当的大。北上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车流量是偏多的。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找回亲密关系。
0: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1: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高雄市的燕巢区目前在滚水路跟侨科十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左营的大中二路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大中一路要往西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到民族路这个路段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往国道十号车多，南子的军校路往南从右昌街到市运大道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建国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也是车多的。前站的一心一路就在这个马自达的前面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呢，刚看了一下行车的状况呢，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些，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安定交流道方向车流有比较大。南下鹿竹到高科，还有在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的路段车流稍微多了一点。